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2: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3: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5: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0: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6: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谎言，
0: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夜晚，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场景？深夜的路灯之下，拾荒者从光明中走来，又走进黑暗里，反反复复，比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诚诚恳恳。路灯之下的身影拖得很长，连接起了这一处和那一处的明亮。生活于是靠着这一点点的诚恳得以继续。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洪佩瑜的一首《明室》。明室里总有一间暗房，暗房里总期待有一抹光，这歌声就是暗夜里的那道光，在不经意间被人牵挂着，是一件幸福的事。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说到于文文，你的印象当中是歌手还是演员呢？她是《消失的孩子》当中的林楚平，也是《前任三》当中那些好听的歌曲的担当者。提起于文文，很多人想到的是一个不错的女演员，仿佛原创歌手的头衔离她越来越远。可是于文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演戏走红就是一场意外，音乐才是自己的起点和归宿。今天我们就来听于文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她的童年是在钢琴上度过的，父亲喜欢古典音乐，母亲热衷于民族乐器。于文文还没有出世的时候，父母就早早地在家中准备了一架钢琴，有意培养他走音乐这条路。练琴是很枯燥的事情，为了激励孩子，于爸于妈承诺每天练两小时琴就可以玩半个小时的游戏机。没有哪个孩子能够顶住游戏机的诱惑，为了争取短暂的自由，于文文比原来更加刻苦。时间久了，他渐渐地迷上了钢琴，总想着给别人弹上一曲。可是钢琴又大又重，没有办法满足于文文边走边唱的想法。他向父母提出想要一把随身携带的乐器，爸爸开口了，那不如学吉他。从小学钢琴打下的基础，于文文弹起吉他来也是得心应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于文文。15岁那年，她和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这个小姑娘抱着吉他，在北美的音乐圈子一点点探索。国外的音乐氛围更宽松自由，一些音乐大咖经常在小酒吧、小餐馆里演出。为了和喜欢的乐手交流，于文文经常去酒吧的附近堵他们，一个三明治，一瓶水，一直等到凌晨演出结束。过程十分艰辛，于文文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19岁那年，他如愿地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入学之前的假期，于文文每天除了练琴，还会四处搜罗自己喜爱的歌手，想方设法去现场寻求一个交流的机会。一天，于文文浏览网站，看到了吉他大师彼得·弗兰顿的巡演信息，仔细一看，他正好下榻在母亲工作的酒店。他匆忙起身，背着吉他就赶了过去，在大堂里等着。众人簇拥着彼得向外走，于文文瞅准机会，分身冲到彼得眼前，把自己录好的 CD 交给他。他说：“我很崇拜您，希望您能对我的作品给予指点，上面有我的电话。”怀着激动的心情，于文文回到家里。当天晚上，电话铃声响起，于文文在屋子里听着父亲惊讶的喊声：“彼得·弗兰顿，他听了你的录音，邀请你和他一起同台演出。”用于文文自己的话来说，那一刻整个人都晕了。第二天晚上的舞台之上，一个18岁的华裔少女和久负盛名的音乐大师赚足了整座城市的欢呼。于文文站在台上异常激动，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大的满足感。结束之后，彼得对他说：“你注定是为音乐而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文文点点头，这句话在他尚且年少的心中扎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2016年，于文文抱着吉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在初舞台首秀，手持电吉他惊艳亮相的于文文惊喜地获得了四个转身。长相清丽飒爽的她被誉为最美学员，对于这个称谓于文文一点也不喜欢。早在一开始上台之前，她就被问到，颜值会影响你的音乐创作吗？于文文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说无论外表如何，内心对音乐的表达都是一样的。上台之后，导师的话题也离不开他的颜值，一会儿说颜值高的女生音乐很少玩得好，一会儿又说你的美丽会让你的才华更加放大。于文文当时心里就很困惑，我不是来创作音乐的吗？为什么非要谈论我的长相？等到晋级赛表演完毕，现场所有的观众站起来为他欢呼，可是结果却让人瞠目，于文文被刷了。导师的理由是于文文太好看了，好看的女生以后还有很多路可以走，所以要把机会让给外表没有那么出众的另一名学员。

说了很多，唯独没有点评两人的音乐。刘雯雯觉得这个舞台上音乐已经失去了本质，彻底沦为作秀的工具。后来他专门写了《我只是想写一首好听的歌曲予以反击》。

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在离开好歌曲之后，她又发行了一些单曲，还接拍了一些影视剧，都没有激起什么风浪。直到前任三的出现，初登荧屏的于文文还有些许的青涩，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分手之后的痛苦之中。经典的吃芒果桥段也是一进封神，由他创作的歌曲《体面》迅速地占领了各大音乐榜首，回荡在每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必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于文文的嗓音干脆利落，字里行间略带疲惫感，舒缓低沉的旋律营造出压抑的氛围，像极了林佳和孟云的爱情。许多人说，在这首歌里听到的不只是林佳和孟云的故事，还有自己的过去。于文文终于火了一把，他挺开心的，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她的通告迅速的增加，演出邀约接连不断，每一次演出活动一定会被要求唱《体面》。慢慢的，她没有了最初的欣喜，开始厌倦了。难道我只会唱这一首歌吗？后来有一次参加综艺节目，她更是直言：“我唱《体面》唱得都快要吐了。”很多人说她拽，讽刺她不知足。一个歌手一辈子能有一首代表作就很不错了，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为了逃离体面给自己带来新的桎梏，余文文卯足了劲儿，不断地进行创作。几年时间，他为不少影视剧创作并演唱了插曲，也接拍了不少影视剧。尽管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但是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应邀参加了《浪姐三》，刚上节目时，所有人直呼难顶。一开始露面，他一身黑色的朋克装扮，厚厚的假刘海盖在额头上，又酷又拽。被问到你能当队长吗，于文文霸气反问，为什么不能？别的姐妹谈论美甲的时候，她面无表情，冷冷一句，我不是女人，我从来不做美甲。就连一直以霸气著称的那英和宁静，在是否选择于文文的问题上，两位大姐大也是望而却步，直言 hold 不住。随着众人相处的时间久了，身边的人发现，这个看起来很拽的女孩，其实心里是最柔软的。公演之前，于文文和张丽、王子璇、张强分在一组，四个人商量了半天，大家都觉得在表演中加入乐器演奏效果会更好。大家满怀期待地向节目组交流了想法，却不成想被浇了一脑袋冷水。理由很简单，张丽和王子璇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短时间内掌握并熟练地用乐器演奏根本不可能。被残忍拒绝的二人垂头丧气，失望之中透着不甘心。于文文站了出来，她直接找到节目组，撂下狠话，我来教他们俩，过不了算我的。看着于文文自信的眼神，张丽和王子璇很激动，又对她充满了感激。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文文手把手地对张丽和王子璇进行教学，他用简单的方法把乐理知识具象化，让这两个乐器小白服下了定心丸。正式演出那一天，张丽和王子璇还是很紧张，于文文鼓励他们，你们都很棒，咱们坚持到最后一刻，豁出去了。于是豁出去的四个人一首野蔷薇技惊四座。演出结束之后，激动不已的二人对着于文文表露心迹，幸好有你。而观众们都说于文文其实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后来的节目里，为了团队的表演效果，从不做美甲的他破天荒地接受了，一身炫酷的朋克装扮也被他褪下，穿上了典雅优美的旗袍。每每看到队友精彩走心的表演，他都忍不住泪流满面。于文文并非可远观而不可及，感知他那颗火热的心，需要的只是时间。
6: 茫茫里人海中，忽然想起你。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从拽姐到暖姐的转变，于文文狂赚了一大波路人缘，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通告。选择消失的孩子是于文文给自己做出的新的挑战。她在采访中坦言，我和林楚平差异很大，完全是两个极端。林楚平离于文文很远，他性格温和，娇生惯养，遇到事情不敢发声。而于文文从小在国外长大，个性独立，他形容自己是刺猬，唱歌也唱刺猬，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自己。如何让怯懦的林楚平从浑身是刺的于文文中走出来？他说，感受他的心情，考虑他会有的想法，他会做出的判断，以及他为什么那样做。即便拍摄的间隙，说话、吃饭、喝水、体态坐姿，于文文都以林楚平该有的样子进行着。他说，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立场和原因的，真正成为他才能演好他。于是全剧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就此诞生。华丽的餐厅，林楚平和男同事相对而坐，他有些拘谨，一双眼睛总是看这看那。出于礼貌，男人给他夹菜，不小心发生了肢体的接触，林楚平迅速躲开。男人看出不对劲，许久之后才小心翼翼地问，你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害？林楚平大惊失色，整个人都变得异常的警惕，匆匆地收拾好东西，快速地离开。没有几句台词，仅靠眼神和表情的微变化，伤疤被触碰的那种痛苦和慌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看过的人都说，这演技真神了。在剧情收官的时候，于文文发了一条微博和林楚平道别。他说，希望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如此美好的日出，你的脸上都能挂着幸福的微笑。愿向阳而生的于文文也能一直挂着微笑，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继续勇敢地奔跑。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于文文的故事和她的歌。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8: 对，
7: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然后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8: 、
7: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8: 对，
7: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8: 镇江香醋可乐
7: 啊，真的有哈。
8: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7: 啊，醋酸的。
8: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
7: 啊，
8: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7: 试喝了吗？
8: 哦，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7: 酸甜
8: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7: 啊，是吗？
8: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反倒会回味出来。
7: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8: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7: 哦，醋也可以。
8: 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还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
7: 哦，
8: 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7: 都是围绕着醋。
8: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7: 还有手工的呢。
8: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7: 哦，
8: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7: 对对对，
8: 但是因为现在

0: 在这个
1: 机械化生
0: 产，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1: 但是还能保留这个手作的一些特色在，
0: 哎，对，
1: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啊。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0: 对。
1: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1: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0: 镇江的香醋
1: 它
0: 有
1: 不是
0: 发
1: 那
0: 甜
1: 么
0: 的味儿。
1: 酸，
0: 对，
1: 对吧？
0: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1: 老陈醋
0: 完全不一样。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
1: 有
0: 口
1: 点
0: 感，
1: 甜。
0: 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1: 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哎，他的那个饺子醋，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0: 对。
1: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0: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
1: 就是
0: 样，
1: 不一
0: 然
1: 样，
0: 后
1: 就叫饺子醋。
0: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1: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0: 对，
1: 就很复杂哈。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作吃没吃。
0: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1: 就是河豚养殖，
0: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1: 对，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
0: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啊。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1: 哎，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还是要
0: 我其实
1: 炖
0: 没
1: 熟？
0: 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
1: 刺
0: 的，
1: 身的，
0: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1: 更
0: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
1: 更直接一点，
0: 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
1: 它还能怎么清蒸？
0: 清蒸，然后红烧，
1: 都可以，
0: 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1: 清蒸，
0: 白汤，可
1: 白
0: 能
1: 汤炖
0: 对
1: 的，
0: 炖，还不是蒸出来的，
1: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的，
0: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的。
1: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就连上了是吧？就这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这香味儿。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露馅儿，它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去彻底品尝一下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

0: 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3: 嗯，
2: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3: 锅盖面
2: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3: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2: 啊、哦，是吧？
3: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
2: 工序很简单，
3: 工序很简单。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去煮这个面，
2: 细面，
3: 细面，
2: 嗯，
3: 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2: 啊、
3: 扔在锅里面飘着啊、我说这个
2: 什么逻辑？
3: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2: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3: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2: 哦，
3: 在里面不易粘连，
2: 是有讲究的，
3: 对，它是有讲究的，
2: 嗯
3: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它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夹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2: 小肉，
3: 对，就小这个
2: 字儿都很难写，
3: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2: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3: 当地就叫肴，
2: 嗯
3: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变过来了，它叫肴，
2: 它一直都叫肴，
3: 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2: 啥东西，
3: 用添加剂
2: 哦
3: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啊，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2: 黑芝麻，
3: 对，
2: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3: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2: 哦，
3: 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2: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3: 对，你也可以单吃，
2: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3: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
2: 嗯，
3: 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2: 啊、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就是这个小肉
3: 特色，
2: 特色，
3: 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2: 啊，得有醋。
3: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2: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
3: 带汤。
2: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父亲的作品曾送给意大利总统，他却默默在宜昌做了一件事。近日，在宜昌市西陵区夜明珠街道的明珠彩陶中心，窑火温润，泥香四溢，残障学员周平、鲁应龙、徐毅、向梦指尖翻飞，将普通陶土塑造成型。

0: 琢釉、烧制，一件件质朴生动的彩陶作品悄然成型。带领他们编织指尖幸福的，正是宜昌彩陶灵魂人物陈德宝之女、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陈小月。她以非遗为舟，以匠心为桨，不仅守住了父辈传承的千年彩陶技艺，更点亮了20多名残障人士的就业希望，用坚韧和大爱书写了一段温暖的铸残故事。生于陶艺世家，埋下传承火种，陈小月与彩陶的缘分早已镌刻在血脉之中。他的父亲陈德宝是宜昌彩陶的灵魂人物，湖北省民间工艺传承大师，原宜昌彩陶总厂研究所所长。1974年，陈德宝创作的彩陶《奔马》造型灵动，釉色醇厚。1982年斩获轻工部优质产品大奖，更曾作为国礼赠予意大利前总统佩尔蒂尼，现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博物馆，成为宜昌彩陶的巅峰之作。在陈小月年幼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总是与窑火、陶土相伴。父亲总是满身泥点，整日泡在陶艺工作室里，话不多，却对彩陶爱得深沉。陈小月回忆，在父亲的熏陶下，他的心中从小就埋下了传承彩陶技艺的种子。1996年，宜昌彩陶厂改制，这门曾风光无限的技艺渐渐沉寂，从业者寥寥，传承陷入危机。看着父辈倾尽一生心血的手艺濒临失传，陈小月暗下决心，一定要守住这一门老手艺，让千年窑火重燃。此后，他潜心跟随父亲学习彩陶技艺，从最基础的彩泥、陶洗、拉胚、堆塑到上釉、高温烧制，每一道工序都反复钻研，苦练不辍，坚守匠心，在传承中创新突破。凭借着对彩陶技艺的执着热爱与不懈钻研，陈小月在传承之路上稳步前行。他深耕传统，复刻奔马等经典作品，坚守宜昌彩陶采东山粘土、官庄黄泥、吊长江淤泥釉的古法，保留其古朴典雅、釉色绚丽的特色。他勇于突破，将现代审美与本土文化融入创作，开发出镇江阁茶壶、龙舟笔架等文创产品，还推出 Q 萌盲盒、治愈系小花器等年轻化品类，让古老彩陶走进日常生活，深受众多年轻人喜爱。2024年底，宜昌彩陶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沉寂多年的老手艺迎来复苏曙光。作为第五代传承人，陈小月的坚守与付出让千年彩陶技艺得以延续，她也逐渐成为业内公认的非遗传承骨干，多次受邀出席国家级文化活动，将宜昌彩陶的魅力展现给世界。2025年10月，她受邀参加宜昌长江电影公园揭幕仪式，将复刻版国礼奔马赠予知名演员宋小英，再次让宜昌彩陶闪耀在大众视野。大爱为灯，点亮残障人生。泥土不问出身，陶艺可以让每个人发光，这是陈小月常说的一句话。在深耕彩陶传承的同时，他十分关注残障人士的困境，身体的不便使他们就业艰难，缺乏自信，甚至被边缘化。我见过太多残障朋友因身体原因陷入迷茫，所以更想为他们做一点事，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活出尊严。2021年，在宜昌市西林区残联与夜明珠街道的支持下，陈小月牵头打造助残社会组织明珠彩陶文化发展中心，这是一个融合残疾人就业、创业、康复医疗、日间照料等多元功能的综合性服务平台。2022年，他正式创办助残彩陶工作室，启动非遗加助残项目，从此开启用彩陶技艺带动残障人士就业创业的公益之路。创业助残之路远比单纯的技艺传承更艰难。起初，不少残障学员基础薄弱，有的肢体不便，动作不协调，有的缺乏自信，不敢动手，甚至连泥都捏不成形。陈小月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 他结合残障人士的身体特点，拆解复杂的制陶流程，打造模块化、简易化的教学课程，将铸浆、修胚、上釉等工序拆分，让不同程度的残障人士都能够上手操作。他手把手教学，耐心细致，一遍不会就教十遍、百遍，用温柔的鼓励化解学员的自卑，用专业的指导帮助他们掌握技能。为了让学员们安心学习、稳定就业，陈小月积极对接残联，争取场地、资金支持。西陵区残联为他提供1000多平方米场地，市区残联先后投入50多万元，用于工作室建设、设备采购和学员培训。他还搭建线上加线下销售渠道，线下对接景区文创店，线上借助阳光怡品平台开展直播带货，打通从作品到商品的转化通道，让学员们的彩陶作品有稳定销路。截至2025年底，陈小月的助残彩陶工作室已累计培训残障学员500多人次，彻底改变了不少残障人士无业可救、生活困顿的局面。以前我老觉得自己没用，找不到工作，在家很自卑，现在跟着陈老师做彩陶，不仅能赚钱，还能做出漂亮的作品，感觉自己特别有价值，一位残障学员动情地说。在陈小月的带领下，明珠彩陶中心不仅是就业基地，更是残障学员的心灵家园。2025年国际残疾人日，央视新闻直播间专题报道他的非遗助残项目，点赞他用指尖技艺为残障人士铺就幸福路。从非遗传承人到助残创业明星，陈小月的人生是一段与匠心相伴、与温暖同行的旅程。谈及未来，陈小月眼神坚定，我会一直坚守彩陶传承，守住父辈留下来的手艺，不断创新，让宜昌彩陶走得更远。我也会继续深耕助残事业，扩大工作室规模，帮助更多残障人士掌握技能，实现就业，让他们都能在泥火之间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5: 单曲循环。
6: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收录在五月天2008年10月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他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生的种种遗憾。有7岁那年没抓住的夏天，17岁那年以为的永远，想永远定格但终究会破碎的美好，拼命想远离的生离死别，肆意挥霍的青春，也有想拼命洗掉的后悔、遗憾与眷恋。过去的辉煌也好，遗憾也罢，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而消逝，永远如烟般的消失在这个人间。我们来自漆黑，又将回归漆黑。如烟把个体生命置身于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生命的起源、归宿与轮回，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地思索人生，更敬畏生命，也更珍惜当下。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初衷。

0: 怪异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级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它从个人的小情绪出发，途经时代的集体记忆，抵达家国情怀的广阔，最后又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情感，爱。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情感的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生生不息》舞台上一些神奇的大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

0: 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十一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与极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

0: 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出力，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1: 最最不能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九位，每颗心都需要被照亮，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经典前奏一出，台下已经有人眼眶微湿，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鹤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八名，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的人热血沸腾。

品人生，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度的低音铺底，王心凌的甜美和声过渡，副歌部分直接切入谭维维的怒音爆发和韩红的蔑视高音，层层递进的音乐跨度，把这首致敬先辈的歌唱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史诗感。一曲唱完，全场泪崩。

感谢活力七兄弟、福禄七兄弟。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这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霍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一名海阔天空。当所有歌手齐聚，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绝对的降维打击。

0: 在这个推崇个性、强调独特的声音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合唱？生生不息的大合唱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提醒，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光良和江美琪的《幸福来了》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光良的一张专辑叫做《回忆里的疯狂》当中，是一张满满幸福感的专辑。他给这个专辑的定位就是暖情歌，而在13年专辑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似乎在光良的歌单当中，你会无形中听到一些代名词，比如说暖心、回忆、单纯、美好，还有一种音乐日记的感觉，那种叙述性很强烈的方式来跟你娓娓道来，你会听得心里头有一种暖洋洋的味道。虽然光良他不是民谣歌手，但他的音乐也同样拥有民谣味道的治愈感。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你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眼前的风景就和以前不一样了。总之，岁月漫长，岁月静好，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会让你觉得你来到这个世间是值得的。来听鹿晗，我们的明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许巍的旅行，这个歌是为了纪念他04年年初的时候因为车祸逝世的青岛朋友丁志强来创作的。事实上这是一首很早就已经录音完成的歌，却是最后面才有的名字。许巍他说，创作对他来说只是用来记录生活的片段而已，一边感悟生活，一边把这些经历和思考写到音乐当中。经过持续7个月的斟酌，旅行这个名字终于确定下来。许巍说，旅行是经历了各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人生就像是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代名词应该是可以无限通用吧。

这是来自张碧晨的不给予。张碧晨这些年是越来越成熟了，无论是唱功还是舞台表现，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形象。当然很多人认识她呢是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舞台上，当时的她其实已经算是半个艺人身份，因为曾经在国外就已经是被经纪公司签约作为女子组合的成员出道过，也发过单曲，但后来因为经纪公司违约在先，于是她被迫解约，只好回来发展。其实这对于她来说，我认为是更好的结果，至少在现在来看，华语乐坛有实力、有唱功、还有颜值的歌手单飞之后，发展的好像都还不错。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一个小童星康妮，他的作品叫做 Count on Me。 他呢为什么叫小童星，07年的时候他只有6岁，因为参加了英国达人秀而成名。当时的代表作是那一首 Over the Rainbow，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穿着小粉裙的造型，门牙还缺了两颗，站在台上却完全不怯场，一开嗓就是天籁之音。后来索尼唱片的制作人立马就有了想要签他的想法。从比赛出来之后，小康妮就正式的提前踏入音乐圈，这个起跑线算不算已经甩了很多人一条大街了呢？期待小康妮未来更多的作品吧。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情绪不好不开心的时候呢，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一句非议一件小事都会影响到你，让外界控制你的心情。多数时候别人说的话做的事情也许他都忘记了，你还在自我折磨，所以你大可不必在乎那些别人眼中的自己。很多人和事都和你毫不相关，生活那么忙，又那么少之又少的闲暇时光，好好的享受生活吧，不要理会那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了。来听到的下一位歌手是温岚。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李玟的《刀马旦》这首歌呢，是01年他当初很具代表性的一首歌，在那张他的 Promise 当中，周杰伦来谱曲。专辑里面大多数的歌曲也多数是以剖析爱情为主，里面还有一首主打也很好听，叫做 So Crazy， 还获得过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当年李玟也算是一位音乐潮人。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大哥的《忘忧草》。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曹格，这首他的成名曲《世界唯一的你》。这个歌呢是收录在他的《格格不入》专辑当中。此外，这个作品还有很多的翻唱版本，杨宗纬和萧敬腾都翻唱过。两个人当年参加了同一届比赛，风格呢又有点相似，选歌也很像。最可爱的是，他们两个人性格极其相似的是，在台上都不善言辞，但一开口唱歌呢，就是汹涌澎湃。后来两个人的这个翻唱版本还被网友拿来拼贴，真的是毫无违和感。喜欢他们两个人的可以去听听超级星光大道的现场版本，也是超可爱又超震撼的。今天就来听听这首歌的原版，来自曹格的《世界唯一的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5: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9: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今天的要闻聚焦将播出芒种时节芒插秧，全市水稻种植预计7月底完成；四地红十字救援队在宜联合演练；60台爱心车辆整装待命，护航学子高考逐梦路；我市启动2026年一路同行慈善医疗服务项目，大病困难患者最高可获5000元。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国标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将于12月实施。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评论给消费提示一些提示。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9: 6月5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芒种时节正是三夏农忙之际。连日来，我市抢抓勤好农时，科学调度农机和人力，有序开展水稻种植作业，预计7月底可全面完成。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当阳市庙前镇石马村的千亩稻田基地里，伴随旋翼的嗡鸣声，搭载着优质稻种的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开展撒播作业。
11: 我们现在合作社每天可以飞播200亩，现在我们要抢季节把种子播下去。
10: 石马村地处半高山，农田

0: 田分散，地块高低不平，大型机械进田作业不仅难度大，作业成本也居高不下。采用无人机撒播新技术后，彻底解决了水稻大面积种植的难题。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区，有些田块不是很大，大型的机械作业不太方便，用无人机去飞播，对田块和那个地形没有要求，飞播的效率很高。
0: 崔永月算了一笔账，一袋20公斤的水稻种子使用无人机飞播，只需要3分钟就能撒播完毕。和传统机插秧相比，无人机直播的效率优势格外直观。
1: 它比插秧机的效率要提高10倍，每亩会降200元的成本。2000亩地机插秧要差不多1个月，现在飞播我们控制在10天以内，把这个2000亩全部播种结束。
0: 在当阳市半月镇，一台台插秧机顺着田垄匀速来回穿梭，抓紧作业。此前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早稻田受损，当地正组织农机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进行插秧补种。
2: 目前正是插秧的最关键时候，连续就是下雨以后啊，造成了部分这个水稻大田和苗床的损毁。目前我们正努力的组织抢种补种，我们每天组织大约100台的插秧机，每天可以作业5000亩以上。
0: 今年当阳市下种机械化率达到99%，形成了无人机覆盖零散小田、大机械作业平整大田的搭配作业模式。截至目前，当阳市已完成中稻栽插面积47万亩，栽插进度达91%。同样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也出现在宜都市松木坪镇。在金刚岭村连片的高标准农田里，插秧机匀速行进，秧苗整齐栽插。
3: 我们这个插秧机平均一天一台机插30亩地，金刚岭村2亩亩地，目前10台机器在搞，2天全部搞完。
0: 相较于传统人工栽种，机械化插秧效率可提升50倍以上，更利于田间统一管护。据了解，松木坪镇依托万亩高标准农田，今年集中开展2000亩优质稻种机械化种植，通过统一水肥管控，提升稻米质量，预计总产量可达1000吨。
4: 高标准农田打通农机作业条件，再加上机插秧双向赋能，农田稳产提质。今年主推本地优质稻，其中小范围试种抗病抗倒伏新品种，农田灌排牢靠，稳产增产，稻谷收完栽种油菜，水旱能作，最大化用好插秧后的土地。
0: 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调度，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119万亩，截至目前中稻插秧完成95万亩。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目标每亩增产2公斤。

0: 6月5号9时，随着应急警铃响起，2026年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援鄂西南协作区联合演练拉开帷幕。在湖北省红十字会统筹调度下，宜昌、荆州、荆门、恩施四地红十字会共100多名应急救援队员和红十字志愿者齐聚枝江金湖，践行了一次特殊的危中救援、共护安澜的使命。宜昌某地遭强降雨，多名群众被困积水中，宜昌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应防汛指挥部调遣，已赶往现场，请荆州、荆门、恩施三地红十字救援队员迅速集结驰援。随着联合演练指挥长一声令下，一场以洪涝灾害为应对场景的模拟演练迅速展开，经过近2个小时的立体作业施救，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这是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一场模拟实战。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联合演练队伍高效完成了大本营搭建、水域搜救、水上转运、医疗救治、绳索救援、心理救援、环境消杀等全要素科目操演，向组织者和观摩群众展示了协同救援、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过硬本领。联合演练现场，东道主宜昌救援队队长担任现场救援指挥，牵头医疗救护，兼具综合协调。荆州救援队牵头绳索救援，营救被困人员。荆门救援队牵头水域救援科目，以空中加水面搜救方式施救被困群众。恩施救援队牵头环境消杀，规范处置净水物资，完成灾后防疫任务。演练中的分工协作形成了流程闭环的应急救援体系。应观摩群众之约，部分救援队员和红十字志愿者在演练之余还传授了救生衣穿戴、创伤应急处理、 AED 正确使用等应急救援常识。6月5号，宜昌市第22届出租车免费接送高考生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60多名爱心送考司机集结完毕，为全市高考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本次爱心送考活动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组建了一支由60台车辆组成的爱心送考队伍，包含40台出租车、20台网约车。结合考生实际出行需求，活动开通线上线下双向报名渠道，精准摸排特殊考生情况，为27名特殊考生定制1对1专属接送服务，其余33台车辆全部纳入应急运输保障队伍，随时处置考生出行的突发状况，构建起精准对接、兜底保障的高考交通服务体系。为严守安全底线，本次活动严把驾驶员与车辆准入关口，驾驶员优先遴选出租车雷锋车队队员，择优录用服务口碑佳、无重大交通违法、无行业投诉违规记录的优秀从业者，确保送考队伍综合素质过硬、服务规范文明。车辆筛选标准严格，优先选用新能源车辆及3年内合规燃油车辆，所有车辆安全设施齐全，4G定位系统运行正常，车况优良，外观整洁，内饰规范，从源头夯实送考安全基础。爱心送考司机李雨玲：
1: 今天是我第16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在这之前我已经和考试家长取得了联系，车辆我也做好了检查，车里车外为清洁干净，为考生提供温馨的车辆环乘坐环境。送考期间我会准时安全的把考生送到考场。
0: 本次爱心送考统一服务标准，所有送考驾驶员规范着装，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专属标志。每台车辆均配备有爱心应急包，配齐藿香正气水、创可贴、清凉油、口罩、矿泉水、中性笔等物资，贴心解决考生途中各类应急需求，营造安全、温馨、暖心的乘车环境。以上是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出租车客运大队大队长乔于峰。
2: 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看到贴有这个爱心送考标志的出租车网约车可以招手，我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可以免费将考生和家长送到目的地。
0: 自从2005年发起的首届出租车免费接送高考生活动以来，爱心送考活动累计投入车辆6600多台次，免费接送考生约2.5万人次，接送里程超26万公里。 江碧水，两岸流光。6月18号至21号，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将在宜昌城区滨江沿线精彩上演。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林业和园林局、西陵区政府、五家岗区政府、三峡文旅集团、宜昌城发集团联合主办，带您沉浸式体验传统与潮流交织的端午盛宴。从西坝到天然塔，活动沿滨江打造了一条端午体验带，串起镇江阁、大南门、双亭广场、解放路步行街、二马路、南榭、夷陵长江大桥桥头、九码头网红树草坪、万达广场、江豚极限运动场等十余个点位，实现一江多点、双区联动、全程入戏。十二大主题活动亮点纷呈，在西坝，坝上端午夜带来灯光秀、鱼灯巡游、主题音乐会等，夜游滨江氛围感拉满。镇江阁江上千年特别版，楼体光影交织，通过昭君主题表演、抛粽子玩偶等互动，营造东方美学之夜。大南门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围绕屈原文化上演屈子问天等威亚表演、楚辞吟诵、互动问答等，用一场大戏迎八方来客。双亭广场的非遗嘉年华、国潮市集、民俗互动、演艺活动应有尽有，是白天遛娃打卡的好去处。解放路步行街纵满西陵，去游端午，白天开展民俗挑战、集章打卡，晚上上演楚风演绎、非遗展演等，越玩越有味儿。二马路融合潮流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特色粽子品鉴、七扇体验、创意 DIY 粽子等，专为年轻人打造。万达广场推出端午美食嘉年华，发布十大宴席、百人包粽与老字号体验，好吃又好玩。九码头江畔纵趣、松弛端阳设置巨型端午装置，滨江发呆挑战、百粽创意赛、露天电影等，邀您慢慢享受。江豚极限运动场推出衣袂追风、潮起端阳，上演汉服国风特技秀与楚辞光影诗墙。天然塔则以古塔流韵、风雅端阳为主题，举办国潮民乐、传统戏曲、诗词闯关及昭君文化展演。此外，南榭与夷陵长江大桥桥头也安排了常态化文艺展演与端午氛围布置。无论您是潮流青年、汉服爱好者、美食达人，还是亲子家庭，都能在滨江沿线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感受整座城欢迎您来宜昌过端午的满满诚意。而更多活动时间、参与方式及精彩剧透，请持续关注后续发布。6月5号，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为切实减轻困难群众就医负担，有效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2026年度宜昌市一路同行慈善帮扶项目正式启动。宜昌符合条件的大病困难患者均可正式申报项目帮扶资金，最高可获5000元慈善帮扶。据了解，该项目是湖北慈善总会联动全省各级慈善组织实施多年的老牌公益品牌项目，自2017年在宜昌全面落地以来，已持续帮扶全市6300多名大病困难患者，用精准实在的慈善帮扶为无数困境家庭撑起就医保护伞。此次有宜昌户籍的2026年度经医疗机构确诊、计划住院、正在住院或已出院，因大病治疗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患者及家属，均可直接致电户籍所在地的慈善会申报。申报人需提前准备个人近期照片、本人身份证、医院诊断证明、医疗费用发票或结算单、家庭情况说明、低保证、残疾证等相关困难佐证材料。申请情况经项目审核通过后，符合条件的患者可根据困难程度、自费额度获取1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慈善帮扶资金。救助资金可用于抵扣合作医院个人自费部分医疗费用，也可在项目合作药店用于购药支出，或者兜抵大病治疗产生的基本生活刚性开支，全方位兜抵大病就医及生活压力。 为推动困难职工子女助学加就业有机衔接，市总工会将在今年暑期通过社会征岗加工会补助方式统筹开展勤工俭学活动，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开始。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此次勤工俭学报名对象包括已建档困难职工子女在读大学生、未建档困难职工但符合送温暖对象的困难职工子女在读大学生，其中在读大学生仅限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含在读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截至6月15号，选岗时间为6月22号9点至6月26号17点，勤工俭学时间为7月1号至8月31号。对于参加勤工俭学达到一个月的大学生，各地总工会将按照每人每月3000元进行补贴，不足或超过一个月的，按每天100元计算核发补贴。原则上，勤工俭学时间不得少于15天，不得超过60天。此次勤工俭学社会征岗时间从即日起至6月15号，征岗对象为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等，提供岗位需符合国家法定工作时间，避免纯体力或高风险劳动，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安全保障，落实工作餐、岗前培训、师带徒等保障，需签订勤工俭学协议书。有临时用人需求的单位可填写2026年工会勤工俭学岗位信息表，于6月15号前报各地总工会、市直产业行业企业工会、市直机关工会报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民生直通车。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自2026年1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立足我国城市发展实际与儿童成长需求，旨在构建科学完善覆盖全面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主要内容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确立统一的公共设施服务基准，该标准以全国统一规范为核心抓手，紧扣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保障要求，明确了儿童优先、普惠可及、安全健康、兼顾差异、因地制宜、共建共治六大基本原则，以全面提升城市空间适儿化品质、增强公共服务效能为根本导向，系统搭建起全域覆盖、层级衔接、运转顺畅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旨在破解各地服务标准不统一、资源配置不均衡等突出问题，打造多场景服务网络。该标准锚定儿童成长中所要考量的身心发展与环境支持两大核心维度，将健康、教育、托育、福利、体育游戏、文化、法律、交通等八大领域系统纳入服务体系，实现儿童成长多场景服务覆盖。按照城市、街区、社区三级空间治理体系，提供不同层级的公共设施服务。比如，在福利服务方面，城市层面可以依托市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儿童福利机构、专业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等大型福利设施，衔接医疗与教育资源，提供跨区域救助联动服务。街区层面呢，可以依托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街道残疾人康复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设施，提供未成年人保护、特殊需要儿童康复、福利保障等服务。社区层面可依托社区儿童之家、社区家庭教育指导站等设施，开展亲子活动组织、家庭育儿咨询、困境儿童日常关爱等服务，满足儿童差异化、个性化需求。该标准落实儿童优先原则，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儿童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制定专项指引，深度覆盖不同群体儿童的个性化需求。比如提出游戏设计分龄设计，零到六岁低龄儿童场地铺柔性地面，设施边角做圆角处理，设沙地等；六到十五岁孩子配置攀爬架等团队协作场地。针对零到三岁托育问题，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与家庭托育点，提供计时托、半日托等灵活形式。该标准的实施将有利于系统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水平，促进设施建设与服务保障深度融合、高效协同，推动儿童友好理念全面融入城市规划建设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儿童营造安全、舒适、包容的成长环境。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最近刷手机新闻的时候呢，是不是总会蹦出这样的一条内容？题目是关于什么什么的消费提示。从蔬菜水果到粽子礼盒，从学生文具到母婴用品，这些老百姓日常所需自然是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个关于什么什么的消费提示，如今俨然成为了一种新兴文体。其中啊，权威部门、权威媒体发布的消费提示通常基于事实，有据可查，通过图文展示、案例剖析、专家支招，能有效帮助消费者辨别套路，值得充分肯定。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有些自媒体账号发布的为吸引眼球而过度情绪化、以偏概全的消费提示可能在帮倒忙。今天我们来听学习强国评论，给消费提示一些提示。这变味儿的消费提示啊，比比皆是，尤其一些自媒体账号嗅到流量的气味，便将个别产品的偶发问题渲染成全线沦陷。明明是极少数批次

带着千万别买，全是科技狠活，你在吃塑料等等这样标签的文章和视频，显然更容易被人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于是当一些放大个案、强化焦虑的话语开始在舆论场播撒，消费提示在很多人眼中就成了消费恐惧，最终造成了对于整个区域、整条产业链的误伤。我们说真正有价值的消费提示啊，不是去制造情绪，而是搭建沟通桥梁，提供有效信息，使其成为信任链条当中的重要一环。比如说要告诉消费者哪些添加剂属于违法违规，哪些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如何识别正规产品，怎样查看检测报告，通过什么渠道购买更可靠等等等等。这种基于事实和专业知识的提醒才能真正帮助消费者避坑。而更具建设性、更有人味的传播生态，应该明确区分个别问题与行业普遍现象，既要对违法者予以震慑，当然也坚决要给良心商家、良心农户去撑腰背书。此外啊，平台应该对夸张标题、恶意带节奏的内容加强治理，避免恐慌心态蔓延。消费者呢，也应该提高辨别能力，在全网避雷、一律别买等等这种情绪化表达的面前，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保持警惕并没有错，但警惕不意味着将焦虑泛化。少一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多一点事实不扣就别开口，消费提示才能真正成为鸡啄扬青的稳定器。好了，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我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

0: 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罗曼·罗兰曾经说，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辜负，所以呢，也欢迎你选择阅读来度过时光。风甜云淡，水清木滑，四季匆匆变换，年华流转如梭。如果清华是那一本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这一所校园，品读清华大学的妙处、妙事和妙人。那这两天的节目我们都会是这个主题。首先在今天我们将去一探究竟的是我们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始建于1912年的清华图书馆，钱钟书曾经在这里读书，曹禺曾在这里创作，朱自清曾在这里担任馆长，从这里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英杰。季羡林说，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杨绛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要跟随着杨绛先生的文字，走进这知识的殿堂。
1: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1932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殿无不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电视后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他带我出了古月堂，弯弯曲曲走到图书馆，他说，看见了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他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他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纳下心次得机会，成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手指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他上楼，楼梯是什么样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呢，我光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他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他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清洁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淳朴，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近70年前的事了。一年以后，1933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清华图书馆扩大了， 一年前

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准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钟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去阅览室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墙，各国的大字典、词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可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有人问我钱钟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在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及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我们不准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深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钟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杨绛先生与清华大学和图书馆，确实是深有渊源。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9月，首任校长罗家伦到校时，正值秋季招生。罗校长在招生简章上加了四个字：男女兼收。17岁的杨绛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是当年清华没有在南方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3年秋季，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直至1935年与钱钟书一同出国留学。60多年以后，他写下回忆文稿《我爱清华图书馆》，并且要求署名一定要写他在校时用的名字杨继康，以表达他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如今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馆的墙上爬满了浓郁的爬墙虎，只露出了大门上郭沫若题写的图书馆三个字。当年杨绛先生曾经无数次的出入这个大门，他用一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深受欢迎的作品，他将永远与他最爱的图书馆同在。而同样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埋头耕耘，写下著作《雷雨》的作家曹禺，也深深怀念着清华图书馆的气息。
2: 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国外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与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好雨狂落几阵却立刻渗透干净，又干亢郁闷起来。我不知道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或梦着，像是眺望见时有时无朦胧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咕叮的，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只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的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见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事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留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人像要刻画，不少的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与灵魂。从下种到结出果实，大约有5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8个人，记不清修改多少遍废稿，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3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型的样子。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 我逐渐把人物的个性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荡漾的黄嘴雏鸦，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到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样样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裤下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儿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终于在暑假毕业以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写雷雨这段历程是艰苦的，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那时我23岁，现在74了。我十分想念当时许多同学，有不少已是当今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都是为祖国争光的学者。他们没有辜负清华大学的栽培与陶冶，没有浪费那么可爱的青春。我时常思慕这些鬓发苍白为人类获得世界高度成就的同学们，我为母校清华大学以及谆谆教育我们的师长们自豪。我们不愧是炎黄祖国的子孙。
1: 曹禺是清华著名的校友，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戏剧界泰斗和戏剧教育家，他的戏剧创作成果丰硕，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越。1933年的暑假，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完成了话剧《雷雨》的剧本创作，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之作。而戏剧社团活动在清华也是由来已久，由清华人自己排演的《雷雨》也是其中一道亮丽的风采。那在清华大学里还藏着哪些妙人妙事呢？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明天节目里将继续和你游览百年名校清华。最后诚挚的想继续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我国呀，已经出土金缕玉衣的西汉墓葬一共有18座，而金缕玉衣墓只有8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河北满城1号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他用1000多克金丝，连缀起了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由上百个工匠花了2年多的时间完成。整件玉衣啊，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的时候，轰动了世界。目前啊，在中国64件禁止出国展出的文物当中，汉代刘胜金缕玉衣排名第53位。那么您知道这件国宝的发掘经过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这国宝收藏。今天说的呢，就是金缕玉衣。这金缕玉衣啊，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葬服，按封建等级不同，玉衣啊有金银铜缕的分别，用金缕的等级呢是最高的。根据《后汉书·礼仪志》当中啊就记载，说皇帝玉衣啊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死后啊用这铜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人们对于这金缕玉衣的形制了解仅限于古代典籍当中的记载，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实物。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现的2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震惊了当时现场所有的考古人员。那么考古人员在墓中都有什么震惊的发现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金缕玉衣的发掘故事。
5: 墓室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后室6部分组成。如果俯瞰整座墓室，犹如一个古字。秦汉以前，墓室的形制一般采用模仿地上建筑物的模式，这样设计是为了把生前的一切都象征性的搬入地下，叫做视死如视生。到了汉代，根据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墓室分别采用宫殿或者房屋的建筑。考古工作者开始仔细清理中室的出土文物，在中室中间的位置，他们清理出了10几盏造型各异的铜灯，其中有一盏铜灯吸引了专家的目光，灯的底座是一个匈奴人的形象。专家对铜灯上的铭文进行了解读，才知道这件铜灯名为当户灯。当户是当时匈奴的一种官职名称。据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当户灯制作于汉朝和匈奴之间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用匈奴人当作灯的底座，显然是对匈奴人的一种蔑视。墓中的这位中山王很可能就生活在与匈奴频繁开战的那个时期，甚至是汉帝国众多北方诸侯王中抵御匈奴入侵的首领之一。那么他究竟是谁呢？ 在清理地面器物的时候，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古钱币，它们属于公元前二世纪前后西汉王朝的五铢钱。而在一些铜器上，人们还发现了刻有中山府、中山内府、中山患者字样的铭文。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保定满城一带就有一个名叫中山的古王国，他在诸侯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但中山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到了西汉年间，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了诸侯王，封国乃取名为中山。从钱币和铜器上的铭文看，墓主人应该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在一些器物的铭文上，考古人员发现有纪年的标注，如32年、34年、36年，最多的达到了39年。这说明墓主人在位的时间至少39年。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中山靖王刘胜。据此，考古人员初步推断墓主人是刘胜。这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刘胜为中山靖王。相传有一日，刘胜登上了满城的凤凰山，见三峰相连，主峰居中，两峰如左辅右臂，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椅，又似住有双阙的城堡。于是他就对随从说了，自己100年之后便要安葬在这座山上。从此以后，凤凰山上开始大兴土木。在公元前113年，刘胜死后便葬入了凤凰山，山名也因此改为了灵山。此次的考古发掘破解了灵山守灵村得名的千古之谜。原来守灵村的村民祖辈即是中山靖王的守灵人。据史书上记载，刘胜乐酒好内，子女100余人，北儿使出土的10几个大酒缸成了刘胜乐酒的最好佐证。经估算，这些个酒缸总共可以储存几千斤酒。看来刘胜不仅乐酒，而且还很可能是海量。整个墓室当中出土最多的就是酒器。除了发掘出大量的青铜酒器，在中室中还不时发现一些残破的玉器和玉饰品，这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玉在中国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到了汉代，人们不仅把玉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还坚信以玉护身能使身体保持不腐烂。玉衣在战国末期大概就有雏形了，在汉代史书当中，玉衣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1959年，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了带穿孔的玉片4000多片。在徐州出土的西汉早期墓葬当中，也发现了玉衣的散片，可惜出土的玉衣都不完整。满城汉墓的主人是诸侯王，这也是当时汉代考古发现中身份最高的一位墓主。那么这一座汉墓中会不会出现玉衣呢？考古人员满怀期待。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精细华贵的金缕玉衣的故事。
5: 终始发掘完以后，人们始终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棺椁，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后室。后室是一个用石板搭建起来的石屋子，南边有一个侧室，里边的文物被厚厚的草木灰所覆盖。将草木灰清理完以后，人们发现这里的随葬品更加丰富。就在这时候，在后室的北侧，挖掘人员发现了几块散落的玉片。几名考古队员加快了清理工作，他们认为可能会清理出更多的散落玉片。谁也没有想到，在散落玉片的下边，会出现了一件类似于铠甲的东西。当考古人们把堆积在上边的朽木灰和金属饰件全部清理完以后，一件用金丝连着玉片的铠甲状的东西出现在了人们眼前。哎呀，这个难道就是金缕玉衣吗？满城汉墓中出现的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于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当时在现场的人员都激动万分。在清理玉衣周围的随葬品的时候，玉衣的东侧发现了60多个金豆子，令考古工作者颇为的疑惑。7月22日，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从北京出发，驱车赶往灵山。刚一下车，郭沫若顾不上休息，便直接到墓室。郭老从玉衣的周围存放的金豆子数目判断，刘胜大概活了60岁。史书上记载，刘胜做了42年中山王，于公元前113年病死。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刘胜大概出生于公元前170年前后。然而人们发现棺椁里的金缕玉衣是扁的，那么刘胜的尸骨去哪儿了呢？
3: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3: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3: 珍宝传奇。
5: 考古人员正被刘胜的尸骨在何处的问题所困扰着，一个新的发现又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当考古人员向郭沫若汇报说古墓北面山势地貌特征也很奇特的时候，这再次引起了郭老的兴奋。于是郭老对刘胜墓地的方位、地形和周围环境做了长时间的观察，又信步向北走出了100多米，然后以十分肯定的口吻对考古人员说，这里应该是刘胜妻子的墓地。 考古队员们大惑不解，于是郭老便向大家解说了汉代同坟异墓的习俗，并建议考古队员继续发掘第二座汉墓。在8月13日，考古队的原班人马开始在距离一号墓的北边继续发掘，果然第二座陵墓出现了，这就是满城汉墓二号墓。二号墓的墓室结构与一号墓大致相同，可以明显的看出是在吸取了一号墓的经验上开凿而成的，刘胜的尸骨很有可能就在这座墓中。然而该墓出土的许多物品都是当时女性的用品，另外这里陪葬的武器也很少，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埋葬的应该是一位女性。二号墓中出土的一件铜灯十分特别，经过组装的这件铜灯与刘胜墓中当户灯不同，这座宫灯是一个宫女的形象。这座宫灯高48厘米，通体镀金，灯的设计精巧，宫女造型生动，灯身为一个跪执灯的宫女，左手执灯盘，右臂袖口下垂成灯罩，灯盘短柄手转动，盘上有灯罩可以开合，可根据需要调节亮度及照射的方向。油灯燃烧产生的烟可通过宫女的右臂进入体内，附着于体腔而保持室内清洁。灯的各部分既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又可拆卸便于清洗。这座宫灯外侧刻有杨信家三字，杨信指的是谁呢？据史书记载，杨信指的是诸侯王刘阶，尤其重要的是灯座底部刻有长信上御金内者卧的铭文。长信指的是长信宫，汉文帝时期长信宫的主人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而她正是中山靖王刘胜的祖母。后来考古工作者据此给这件铜灯取名为长信宫灯。到了1968年9月16日，在二号墓的后室一个锡制的盒子里发现了一枚铜印，经过室内清理，专家们发现这个印是方形的，中间有孔，属串带印，正面有窦绾两个字，背面是军需两个字。据此专家们进一步推测，窦绾应该是刘胜的妻子，即中山国的王后，而那个长信宫灯就是窦太后送给窦绾的陪嫁品。这枚印章不仅从另一个方面

0: 佐证了一号墓墓主刘胜的身份，也印证了郭老关于二号墓墓主为刘胜之妻的推测。就在考古工作者为墓主的身份确定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另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工作队中迅速传开，二号墓中又发现了一件金缕玉衣。这件玉衣比刘胜墓出土的玉衣略小一点，玉衣胸部的玉片不是用金丝编缀的，而是用织物编结而成，由于年代久远，织物早就已经腐烂了，又受玉璧及棺椁朽木灰所叠压，部分玉片已经散乱。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满城二号汉墓玉衣的时候，发现在玉衣里边有墓葬主人的颈脊椎骨和四根肋骨以及三颗牙齿，看来二号墓的主人是穿着玉衣入葬的。这更加重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一号墓里没有刘胜的尸骨呢？据此，专家们试着打开了刘胜的玉衣，发现里边有一些枣泥灰样的东西，以及一些牙齿。他们推断刘胜的尸骨就在玉衣里边，只不过已经腐烂成灰了。
1: 随着金缕玉衣的现世，一系列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为什么古人将金缕玉衣作为殓服？这种丧葬习俗主要盛行于什么时候呢？它真的能像埃及的木乃伊一样使这尸体千年不腐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这些疑问呀，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Ready, go!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4: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5: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3: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6: 我打你坏爸爸。
7: 隔代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6: 我要奶奶。
3: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5: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1: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8: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有一种嘎嘣脆、味道香的小零食，真心建议你给娃坚持吃，它就是坚果。这个呢，应该算是零食界当中的健康担当。说建议你坚持吃，可不是我们随便说一说的，这个啊，可是写在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当中的哦。膳食指南建议，4岁以上的孩子每天摄入一定量的坚果，11岁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以及成人每周摄入50到70克的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还有矿物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 B 族的维生素。夸张点说啊，坚果真的是集万千营养于一身了。而且经过研究证实，和不吃坚果相比，每天吃24到28克的坚果还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降低发病风险。所以呢，也要不光给孩子吃，咱们人到中年的打工人，家里的老年人都应该按照推荐的摄入量每天吃一定的坚果。坚果虽好，但是啊，有一种在超市里面热销的坚果，我们真心建议大家不要给孩子买，自己也少吃，那就是加了大量的油盐糖的调味坚果。比如说超市里面经常见到的盐焗坚果、怪味坚果、多味坚果，这种坚果的配料表当中往往添加了大量的油盐和糖，让我们难以分辨吃到的坚果是不是新鲜的。另外啊，额外的油盐糖也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千万别不相信，我们专门跑了一趟超市，给大家拍了一下，有很多款多味花生或者呢是多味碧根果，都能够看到在配料表当中啊，添加了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等等这样的成分。加了调味剂的坚果啊，确实很好吃，但是呢，在日常的饮食基础上，让我们也更多的摄入了盐和糖。所以呢，各位朋友，咱们真心不建议大家再吃这种调味坚果，强烈推荐给大家呢，不含任何添加盐、糖、调味剂的纯坚果。但是说实在的，要想买到真真正正的新鲜坚果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邀请各位家长擦亮眼睛，比如说呢，打开包装袋就能够立刻闻到扑鼻的香气。这种香气呢，可不是调味料带来的那种让人厌倦的味道，而是优质坚果散发的天然风味。因为啊，经过了轻微的烘烤加工，再烤出了坚果本身的齿香之外，还烘掉了多余的水分，所以呢，果粒会更加的香脆可口。稍微加一点烘烤就已经足够好吃了，完全不需要调味料的画蛇添足。除了直接吃啊，其实呢，用这样的坚果来作为食材配餐也很百搭。一小把坚果配上水果，再倒上一杯牛奶，就是超快手还补足元气的一顿早餐。坚果本身是个好东西，但是啊，加上了糖、油、盐，它的营养价值呢就大打折扣。大家可能已经有意识了，尽量选择了没有调味料的坚果。但是还有一种坚果，很多小伙伴都没注意，就是增加了大量蜜饯和果脯的坚果。大家都知道坚果不便宜，那么相当于是花了买坚果的钱，买了一半都是蜜饯果脯，想想都很亏。所以啊，也希望各位爸爸妈妈能够擦亮眼睛，用这种小小的坚果带给自己家里面人纯纯的快乐。

0: 教育孩子的时候啊，我们不跟孩子较真儿，教育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河边玩，哎，突然呢，孩子老远的就手里举着一块石头就跑过来跟我说：“妈妈，你快看，这块石头它是恐龙的牙齿。”当时我就下意识的接了一句，我说：“哦，真的吗？恐龙的牙齿啊，宝贝，你太棒了，这么稀缺的东西竟然都被你找到了。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去找一找，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动物的牙齿呢？”然后呢，孩子就特别开心的啊，跑来跑去的不停的找，哎，说：“妈妈，这个是老虎的牙齿啊，这个是小兔子的牙齿，这个是狗狗的牙齿。”然后呢，就在我面前摆了一堆的小石头。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啊，表现得特别专注，特别投入，特别的兴奋。我看到孩子找来的石头大小颜色造型各不相同，我就鼓励他说：“宝贝呀，你看，我看到啊，你找来的还有红色的动物的牙齿，你要不要再去找一找，看还有没有红色的动物牙齿呢？”然后孩子就特别开心的跑来跑去。最后呢，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找到了10颗红色的石头，还有5颗绿色的石头，还有8颗白色的石头。整个过程啊，孩子玩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后来我就在想，如果孩子第一次拿过来这块石头告诉我说这是恐龙的牙齿的时候，我去跟孩子争辩，我说：“你说的不对，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那我可以想象孩子整个下午都会过得很沮丧，而且他也没有后续的那些寻找和发现的乐趣了。同时呢，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你也会发现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教会了孩子什么是分类，什么是归纳，什么是总结。同时呢，我还教孩子辨别了颜色和形状。那我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给孩子做数学启蒙。那这个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当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不是处处跟孩子去较真，而是放下我们身为父母的架子、威严和面子，跟孩子一起去天马行空的徜徉在孩子的世界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作为我们给孩子做启蒙教育的工具。同时呢，万事万物也都可以作为我们跟孩子之间拉近亲子关系的工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宝宝学会走路之后啊，本以为终于可以松口气，但是啊，他就开始动不动就哭哭啼啼发脾气，上窜下跳，无理取闹，让当妈的我啊，就觉得越养越疲惫。虽然呢，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去做一个温柔坚定的父母，但是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各种家庭琐事，那段时间整个人都非常的烦躁。所以呢，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啊，宝宝一哭，我的情绪就更加难以控制。然后呢，我就采用了一种简单暴力的方法，就是恐吓。比如说啊，每次去游乐园，本来是一件让他很开心的事儿，但是呢，几乎都会以他的伤心欲绝来画上句号。当宝宝不认同我们的规划和安排的时候，就是会产生不小的矛盾。哭什么哭？不许哭！这句话呢，开始慢慢的频繁地挂到我的嘴边。开始呢，觉得挺有效，可是慢慢的我就发现，恐吓的效果越来越差，他完全不接受了，而我就开始变本加厉，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严厉。可是这样做不仅没有让宝宝接受任何安排，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宝宝呢，开始啊，在其他场合也对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排斥。于是乎呢，我就开始反思自己，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我的父母几乎都是以吼叫的方式来教育我，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跟自己的孩子对谈。我心里面就打起了问号，说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啊，我们跟宝宝之间啊，必须得开展一场有效的情绪谈话。首先呢，我们得解读宝宝想要表达的愿望。比如说啊，你跟他讲，宝宝，妈妈知道你很想继续玩玩具。第二步，帮助宝宝明确伴随这些愿望的情绪。比如说，你是不是因为玩得很开心，不想被打断，所以很生气呢？第三步，可以试试提出一些新的愿望。但是午睡的时间到了，等到午睡醒了之后，妈妈会带你去公园，你会更加高兴的。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没想到，哎，我们家的宝宝竟然买账了，他同意了我的建议，而且呢，很快情绪就稳定下来了。这次经历啊，真的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同样是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呢，让他有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所以我开始意识到，关于家庭教育这件事，不仅仅是教育宝宝，也是父母正在学习如何正确教育宝宝的过程。平时啊，还有很多家长啊，喜欢撂狠话， 比如说再不走爸爸妈妈就走了，你再哭爸爸妈妈就不会给你买礼物了，你再这样下次再也不带你去游乐园了。其实呢，我曾经也对宝宝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啊，后来才会发现你给了他错误的回应会直接影响宝宝对于外界的信任感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第一种啊，宝宝会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消极的事物上转移，例如他因为害怕打疫苗而哭闹的时候，如果家长呢采用严厉的吼叫的方法，就会让宝宝本来就害怕的情绪上又增加了被骂的无力感。其实呢，家长可以利用宝宝的好奇心，把他对于打针会疼的关注转移到墙上色彩鲜艳的儿童画报，或者呢旁边等待的小朋友手上抱的洋娃娃等等。第二种，想一些高兴的事情克服不愉快的想法。如果转移注意力没有办法缓解宝宝对于打针的恐惧，还可以让宝宝想一些高兴的事情来克服害怕的情绪。比如你可以告诉宝宝，等一下宝宝和妈妈去游乐园玩好吗？那里有你喜欢的旋转木马哦。第三种，用令人满意的方式重新解释引发消极情绪的原因。你还可以坦诚地跟宝宝交流说，打针会有一点疼哦，不过就会疼一会儿会儿，就像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很快就不疼了，宝宝不害怕，妈妈陪着你。我自己认为啊，宝宝最受用的一点就是去尝试重新诠释引发消极情绪的原因，不必为了安慰而安慰。宝宝只是年龄太小，他并不傻，比如说打针一点都不疼，或许会引发更大的消极情绪。你可以很坦诚地跟他讲嘛，你说就是一点点疼，这样反而能够给他更加正向的情绪引导，甚至可以在打针之后夸奖他很勇敢。反而打疫苗对于宝宝来说成为了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另外，各位家长可以尝试着用三句口诀来搞定宝宝的情绪化。这三句话是肯定意图、共情感受以及辨析主意。举个例子啊，我们先说一说意图是什么意思。它呢，一方面代表了生理需求，希望自己舒服；另一方面呢，代表的是情绪需求，想让自己开心。不管是我们还是孩子，希望舒服和开心都是天经地义、值得肯定的。所以呢，和宝宝在一起啊，让他慢慢认识到不好的结果是什么，再去寻找一个宝宝自己能够接受并且正确的解决方案，帮助宝宝走出坏情绪。让我惊喜的是，按照这三句口诀和宝宝进行沟通，我们家宝宝最近也开始自己解决问题了。在得知没有办法买喜欢的玩具的时候，他也会主动跟我说，妈妈，我们先回家，你陪我玩那个玩具好吗？下次我们再来买这个吧。所以各位家长，不要错过能够正确引导宝宝成长的机会，也不要让盲目的爱变成一把尖刀，让孩子离我们越来越远哦。

0: 孩子摔倒了能不能扶？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一定能，而且必须扶，尤其是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为什么要必须去扶他呢？你想，一个孩子摔倒了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感觉？首先肯定是疼，那疼的时候他会怎么办？哭，对吧？这是很小的孩子，一两岁的孩子表达自己情绪最直接的方式，我疼啊，我肯定会哭。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孩子一边哭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因为自己摔倒了，又疼又害怕，所以他还会怎么样？用眼睛去找周围的人，看我爸爸妈妈，我的爷爷奶奶在不在身边，他很期望他们这个时候给予孩子温暖。所以你一定是要去扶的，但是扶也有扶的技巧。首先第一点，不要大惊小怪，哎呀孩子你怎么就这个样子了。你越大惊小怪，孩子越紧张，孩子越恐惧，甚至有可能孩子以后连路都不敢走了。因为摔倒之后，对于爸爸妈妈，对于爷爷奶奶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啊，你看他们多紧张，孩子内心里面也会有害怕，那以后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他就不敢去挑战了，就不敢去面对了。然后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向孩子表达你的关心，同时关注孩子的感受，不要大惊小怪。过去之后把孩子扶起来，然后帮孩子检查一下身体，告诉孩子，哎呦宝贝啊，摔疼了吧，来告诉妈妈摔哪里了，是摔胳膊了吗，摔鼻子了吗，还是摔腿摔肚子了呀，来妈妈检查一下，看看哪里受伤了。不要大惊小怪，但是呢要用温和的语气去关心孩子的感受，让孩子知道摔倒了没关系，下次走路小心一点就可以了。我摔倒了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因为妈妈在关心我，妈妈在关注我，这就够了。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一句话，孩子在6岁之前做错事情没有关系的，只要能够让孩子明白一件事儿，这个孩子的成长就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事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妈妈会永远爱你。只要你把握住了这一个原则，我相信就算孩子摔倒了，每次你都把他扶起来，这个孩子也依然会坚强勇敢自信。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单曲循环。
4: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收录在五月天2008年10月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他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生的种种遗憾。有7岁那年没抓住的夏天，17岁那年以为的永远，想永远定格但终究会破碎的美好，拼命想远离的生离死别，肆意挥霍的青春，也有想拼命洗掉的后悔、遗憾与眷恋。过去的辉煌也好，遗憾也罢，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而消逝，永远如烟般的消失在这个人间。我们来自漆黑，又将回归漆黑。如烟把个体生命置身于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生命的起源、归宿与轮回，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地思索人生，更敬畏生命，也更珍惜当下。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初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边？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级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它从个人的小情绪出发，途经时代的集体记忆，抵达家国情怀的广阔，最后又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情感，爱。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情感的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生生不息》舞台上一些神奇的大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河大海之后的那份从容与倔强。

0: 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十一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与极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处理，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5: 最最不忘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很为师。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鹤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八名，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的人热血沸腾。

声，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奇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声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度的低音铺底，王心凌的甜美和声过渡，副歌部分直接切入谭维维的怒音爆发和韩红的蔑视高音，层层递进的音乐跨度，把这首致敬先辈的歌唱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史诗感。一曲唱完，全场泪崩。

感谢活力七兄弟、福禄七兄弟。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这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华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一句，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绝对的降维打击。

在这个推崇个性、强调独特的声音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合唱？生生不息的大合唱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提醒，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感谢。

0: 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一起来吧，牵着手，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许之处，因为相遇，因为相信，不再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葛孝元的部队开进了戈壁滩，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拥有自己的导弹与核武器。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之前，葛孝元和徐子烈经人介绍相识了，他们走到了一起，还生了四个孩子，但这个小家庭却总是不太平静。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5: 林占雄和葛英梅互吐衷肠，魏东勤和儿子沈国正不再像以前一样亲密。沈国正没在父母身边长大，和父母之间有了隔阂。欢迎您继续收听第四集《火箭》。
6: 第一次约会，林占雄就向葛英梅坦白了身世。英梅，我没有父母了，父亲在我小学毕业前一年出海遇到台风去世了，一年后我妈也走了，我是叔叔养大的。这个消息让葛英梅有些吃惊，她无法将这个痛彻人生的经历和眼前这个乐观幽默的男孩子联系在一起。我曾以为海就是我全部的世界，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来到戈壁滩。我那时在学校爱胡诌几句词儿，到哪里都爱来几句，不管成不成诗，成不成句，反正我喜欢。但是来戈壁滩很久，我一个字也蹦不出来，好像原来风貌的水源像干燥的戈壁一样枯竭了。当我连续一周流鼻血，早上一起来被子上、衣服上、脸上都是血迹，看着就害怕，走着路吃着饭鼻血就滴下来，无缘无故的总觉得血要在戈壁滩流干了，你知道我有多恐惧。可我现在爱上了这里，因为我干的工作充满神圣。

0: 一说就是和太空有关，和国家有关，容不得你来半点闪失。唉，每当拿下一个任务，攻下一个难题，我周身清爽，你不知道我有多快乐。那一瞬间的幸福，足以抵消所有的付出。我呢，虽然是平凡渺小的，但干的事业是伟大神圣的。有时半夜醒来，我常常会不相信自己，我怎么就干上了航天？看葛英梅微蹙眉头，用心听着，不时还点点头。林占雄笑着将话锋一转：我爱上戈壁滩，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姑娘。说着，林占雄将热辣辣的目光飘向葛英梅。一直专注的葛英梅的脸一下就红了，她躲闪着将眼睛盯着脚上那双方口皮鞋，用脚使劲儿摩擦着地上的小草。就是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林占雄笑着伸开双臂抱着杨树的树干，仰头闭目，做出一个夸张的陶醉表情。但是我现在又可以周两句了，你想不想听？接着他使劲儿清清嗓子，便大声朗诵起来。你的眼睛望向我的时候，那么专注，那样温和，没有丝毫的闪烁和犹疑。从青草寒露的晨雾，到晚霞披红的牧羊，你没有桃树甜腻的嘴巴，说不出蜜语方言，引不来彩蝶共舞。你对这些并不遗憾，你没有垂柳的一束婀娜，没有丝绦与清风缠绵，没有黄鹂翠鸟的邀约，你对这些并不羡慕。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桃树锁上了甜腻的嘴巴，只留下软弱的气枯和一地的碎樱。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垂柳丢失了忠贞与婉约，向风雨沉浮，为暴虐弯腰。只有你屹立身躯，任风吹雨打，不哀哀泣哭，不随风倾倒，却用大度的掌声迎接更加猛烈的挑战。葛英梅静静地听着这首献给白杨的礼赞，也许算不上什么诗歌，但她却从林占雄不标准的闽南普通话里感受着他的热情和真诚，从他不疾不徐、温和却不失力量和激情的声音里，葛英梅受到了感染，沉浸其中。天空清透如洗过一般，蓝得令人心醉。阳光正盛，他们席地而坐，聊着天儿。林占雄说：
1: 我才知道，你爸爸就是葛部长，从来没听你说起。
0: 说着，看着葛英梅的反应。
2: 我爸和我们的交往没有什么关系啊。
0: 葛英梅看出林占雄有些不自在，有些诧异。
2: 你爸爸来过我们那里，他是我们的首长，我有点不习惯。

0: 你知道我的想法，但我怕人家会说我攀高枝，那就没劲了。说这话，林占雄竟然有些扭捏。葛英梅就笑着明知故问：“哼，那你刚才念诗的气势呢？不是不向暴风雨屈服吗？再说，哎，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啊？我怎么不知道？”这话让林占雄有些急了，脸也红起来。他摸着头掩饰着表情：“我想让你当我女朋友，行吗？”“好了，看把你急的，你呀，先好好把头发治好，我再带你去见我妈。要不，就算我答应，我妈也不会让我找个没头发的人。”虽然是开着玩笑说的这话，但想到母亲，葛英梅心里多少有些打鼓，但也只是一闪而过。她安慰着林占雄：“你别紧张，一定要放松心情，按时作息。我呢，去找同学买药。”“啊？啊，这么说，你答应我了，英梅？”林占雄此时高兴地一把抓住葛英梅的手，喜不自禁。葛英梅不好意思地往后挣着，涨红了脸叫着：“哎，别拉拉扯扯的，当心让别人看见。”红云跑到葛英梅脸上。林占雄才觉出自己的失态，忙把手松开，一只手贴在额际，做了个立正敬礼的动作。“请首长放心，保证按要求做到。”杨树林中一只只大眼睛含笑望着两个年轻人，见证着他们的喜悦和幸福。在清风的指挥下，又哗啦哗啦地鼓起掌，似乎在为两个年轻人加油鼓劲儿。而在另一个时间段，魏东琴从儿子沈国正的房间出来，门刚刚关上，就听见门里有什么东西摔到地上，哐啷一声，声响不大，却砸在他心里。他在门口站了一下，几欲开门询问，终于放弃。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他的神色沉郁，有些恍惚，往楼下走。下台阶时脚下踏空，差点摔倒，亏得抓住了楼梯把手，才没从楼梯滚下去。这一声动静不小，房子里都会听得见。惊魂未定的他没有忘记抬头看看刚刚那扇紧闭的房门，里面没有一点声响，却瞟见自己紧紧抓住楼梯扶手的那只青筋爆出的手，上面贴着胶布和醒目的淤青。他的眼圈倏地红了，急急走下楼。魏东琴还是习惯像儿子小时候一样叫他东东，即便是如今儿子已经和他爸爸一样，1.82米的个子，比自己高上大半个头，看起来比当年的沈西元更显文气。上大学时的魏东琴喜欢看书，郁达夫的小说和徐志摩的诗都是他喜欢的。在他眼里，儿子的形象

质与他喜欢的这两位作家很像，清秀疏朗，温文尔雅。然而，这亲切的形象却并不让魏东勤觉得亲近。儿子从小没在父母身边长大，每年的见面也来去匆匆，与父母感情上有疏离隔阂，魏东勤都能理解，也为此感到无尽的内疚。转眼间，儿子已经二十多了，可在魏东勤眼里，还是那个笑呵呵、圆头圆脑、两颊上鼓着两块肉、让人禁不住想捏上一捏的小鬼头。每次见到妈妈，一两天就熟悉了，爱往妈妈的背后左躲右藏，玩藏猫猫的把戏，逗得一家老小哈哈大笑，再爬上妈妈的膝盖，扬起脸儿，给妈妈一个湿乎乎、甜丝丝的吻。那是魏东勤记忆里多么甜蜜的时刻，以至于魏东勤现在想起，总是想摸摸脸颊，仿佛还沾着湿漉漉的唇印，无限回味。可惜，那都是很久之前的晨光了。自打儿子上了初中，再见到久别的父母，便不再有这样的亲昵。每次相见，总是在外公外婆的再三催促下，礼貌问候，叫一下，说两句，好像新兵训练走正步的一步一动科目，不说不动。见面如同仪式，仪式结束便大大松口气，躲回自己的小屋，任大人再怎么叫，怎么拿好吃的好玩的引诱，都不愿出来。见魏东勤哭得伤心，外婆就劝，孩子平时很有礼貌的，就是啊，见得少，要给他时间，大了，懂事儿了，就会好的。现在，儿子的外公外婆都去世了，和儿子见面，连这样的仪式，对沈西元、魏东勤夫妇也成了奢望。儿子当兵又上了军校，寒暑假总是直接回上海看外公外婆，直到二老过世。就算回父母家过假期，儿子也没在家待满过日子，每次都是沈西元两口子齐上阵，反复劝说，好话说尽，儿子才答应多待几天，非常勉强。即便在家，儿子对父母也总是淡淡的，不到迫不得已，不会开口叫爸妈。张嘴叫了，也没有亲亲热热的热乎气儿，声音小的，需要凑上前才能听见。儿子长大成人，已经不愿意父母叫他小名儿，碰上父母忘了，咚咚咚咚叫出口，他只当没听见，改叫国政，他才答应一声。说话也是有事儿说事儿，没一句多余的话。从眼镜里射出的光，总是冷的，令夫妇俩有着透过脊梁的寒意。两口子很少见到儿子的笑容，除非家里来了客人。当着外人的面儿，顾及礼节，儿子对父母的态度还要亲近些。所以，儿子不在家时，沈西元和魏东勤就盼着，唠叨着儿子何时回家。儿子回家前两天，这家里就笼罩上一层紧张气氛。他们会商量着，儿子回来，两人准备什么，说什么，问什么，揣摩着该怎样做怎样说能令儿子开心一点。接着还要商量儿子在家期间要请谁来家里，什么样的密度，聊什么话。

0: 题等等。今天这样商量妥了，睡一晚上，其中一个人主意又变了，就又凑在一起商量，说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有些说不过去，总之是小心翼翼。等儿子真的回到家了，一句话出口之前，当父母的总是把他们嚼在嘴里，翻过来倒过去的琢磨，怕一个不当心惹儿子不高兴。说如履薄冰也不恰当，毕竟是亲生的儿子。所以啊，儿子回家是两口子最高兴也是心最累的时候。尽管不愿承认，但每次送走儿子，他们都会在心底舒上一口气。沈西元这些年，无论在事业上还是个人发展上，经历的高高低低多了，留过学，和外国专家交朋友，多次为来基地视察的中央领导和军委首长做过陪同，做过汇报，见识不可谓不多，从来都是不卑不亢，气定神闲，有风度。唯独在儿子的问题上，沈西元再也淡定不起来。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对魏东勤发了牢骚：再大的领导来，我都没这么紧张，一天要看着他的脸色说话，累都累死了，也不知道我是爹他是爹。哎，你没看见儿子看我们的眼神，让人心有多凉，简直啊，就是刀锋上的寒光。魏东勤心里虽然认同，却决然不给丈夫这个机会。一贯和气，从不与丈夫争个高下的她，这会儿忍不住有些气势咄咄。咱们呢，谁也怨不着。要是早点把孩子接来，早点培养感情，也不至于今天和我们这么生分。我总觉得呀，他心里有怨气，恨咱们。唉，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这道沟好像再也填不平了。也是啊，天下有多少父母能忍心对孩子生而不养？我想着就后悔。可是哪里有后悔药呢？说着兀自掉起眼泪。沈西元拍拍妻子的肩，识趣的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自从发觉儿子有意疏远和冷淡父母，他就意识到自己错了。他还记得儿子在妻子肚子里第一次胎动，妻子兴奋的一晚上都摸着肚子和还不知男女的孩子说话，又让父母从上海托运来家里那台老式德国产的留声机，每天给儿子听交响乐，进行胎教。几经波折，留声机托运来了，碰坏了唱针，好不容易才修好。妻子又是音乐又是古诗词的教着未曾谋面的儿子，曾一脸憧憬对他说：他们这两个大学生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中国的爱因斯坦。想起来好像足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11: 对，
10: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11: 、
10: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11: 对，
10: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11: 镇江香醋可乐。
10: 啊，真的有哈。
11: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10: 啊，醋酸的。
11: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10: 是喝了吗？
11: 是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10: 酸甜。
11: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10: 是吗？
11: 对，乍一试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反倒会回味出来。
10: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11: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10: 醋也可以这样。
11: 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10: 都是围绕着醋展开。
11: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10: 还有手工的呢。
11: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10: 对对对，
11: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10: 机械化，
11: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10: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11: 对，
10: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 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1: 对，
10: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
11: 嗯，
10: 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11: 镇江的香醋
10: 它不是那么酸，
11: 对
10: 对吧？
11: 嗯，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10: 老陈醋啊，
11: 完全不一样。
10: 嗯
11: 啊，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10: 哦，
11: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10: 啊，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
11: 嗯，
10: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11: 嗯，
10: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11: 嗯，
10: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11: 嗯，
10: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11: 嗯，对。
1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1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10: 就是不一样，就叫饺子醋。
11: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10: 嗯，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11: 对，
10: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11: 嗯，
10: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11: 啊，对，
10: 就很复杂哈。嗯，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说，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11: 嗯，
10: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泽吃没吃、
11: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
10: 啊。
11: 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10: 嗯，
11: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10: 嗯，
11: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10: 嗯
11: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10: 就是河豚养殖。
11: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10: 嗯，
11: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10: 嗯
11: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10: 对对对
11: 对，
10: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
11: 嗯，
10: 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11: 嗯，
10: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11: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10: 嗯，
11: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10: 哎，
11: 嗯，
10: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11: 嗯，
10: 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11: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的，
10: 刺身的
11: 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10: 更
11: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10: 直接一点，
11: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
10: 嗯、
11: 我感觉啊，
10: 它还能怎么清蒸
11: 啊？清蒸，然后红烧。
10: 哦，都可以
11: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10: 清
11: 白汤，
10: 白汤炖、啊、
11: 对炖，嗯、
10: 哦，
11: 还不是蒸出来的。
10: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的。
11: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10: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11: 哎、对。
10: 就连上了是吧、
11: 嗯、
10: 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11: 嗯
10: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11: 嗯对。
10: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
11: 嗯、
10: 其实你看刚才说着说着说落馅儿。他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11: 对。
10: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
11: 嗯。
10: 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大家好，我是刘笑，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

0: 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1: 嗯，
0: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1: 锅盖面
0: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1: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0: 啊、哦，是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嗯，
0: 工序很简单，
1: 工序很简单。嗯，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去煮这个面，
0: 细面，
1: 细面，
0: 嗯，
1: 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0: 啊、
1: 扔在锅里边飘着啊、我想我说这个
0: 什么逻辑？
1: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0: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1: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0: 哦，
1: 在里面不易粘连，
0: 是有、是有讲究的，
1: 对，是有讲究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就是你夹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0: 小肉，
1: 对，就小这个
0: 字儿都很难，
1: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0: 哦，但是它当地叫肴，
1: 当地就叫肴，
0: 嗯
1: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变过来了，它叫肴，
0: 它一直都叫肴，
1: 它一直都叫肴，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0: 啥东西，
1: 用添加剂
0: 哦
1: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边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0: 黑芝麻、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1: 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0: 哦，
1: 它的肉是红色的，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0: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1: 对，你也可以单吃，
0: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1: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就是这个小肉
1: 特色
0: ，
1: 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0: 得有醋，
1: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
1: 带汤。
0: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1: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0: 就是面汤，
1: 就是
0: 白面的，
1: 就是白面。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0: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1: 对，
0: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1: 哎，对，然后加香醋，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0: 必须有醋
1: 啊，对，必须有醋。
0: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它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它做的也快嘛。
1: 对，
0: 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1: 镇江锅盖面，
0: 锅盖面啊。就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1: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 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0: 啊，航空博物园，
1: 对，它反正自己叫航博园。
0: 嗯，
1: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0: 嗯，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1: 嗯，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
0: 嗯，
1: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0: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1: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0: 嚯，
1: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
0: 嗯
1: 啊，然后它在那个
0: 园区
1: 内，
0: 嗯
1: 啊，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就直接外接电源。
0: 嗯，
1: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0: 嗯
1: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0: 嗯，
1: 就是它是有一个，嗯，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0: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1: 嗯，对，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0: 嗯，
1: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0: 嗯，
1: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0: 维修
1: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嗯，都在这个地方。
0: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1: 嗯，
0: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1: 嗯，
0: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1: 对，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1: 嗯，
0: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1: 嗯，
0: 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1: 对，
0: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1: 对，
0: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1: 对，
0: 最好大到刚才运德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停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
1: 对，
0: 空客，
1: 嗯，一架真真正正的飞机在那儿。
0: 嗯，
1: 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0: 嗯，就坐落在这儿。
1: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0: 就是最尖端的呗。
1: 哎，对，说白就是最尖端的。
0: 嗯，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
1: 嗯，
0: 而且最好是真的。
1: 嗯
0: 嗯，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他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
1: 嗯，
0: 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1: 对，
0: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1: 对，
0: 航博园。
1: 嗯，航博园。
0: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1: 航博园，对，
0: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1: 嗯，
0: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1: 嗯，
0: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厚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

0: 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

0: 常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预计今天到8号上午有降雨发生，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阴天到多云。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在要闻聚焦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和高考相关的新闻资讯。白雅路改造提速预计今年八月提前通车。全国爱眼日，科普护眼进校园。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关注“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路线图。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爱心树照见治理巧思。首先是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7号，高考大幕拉开，宜昌25478名高考考生奔赴考场。宜昌城区设8个考点，344个考场，包括宜昌市夷陵中学、宜昌市第一中学、宜昌市葛洲坝中学、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宜昌市外国语高中、宜昌市科技高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其中，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为技能高考考点。清晨7点，各考点门口已经是人头攒动，考生们陆续抵达，有的低头翻阅最后几页笔记，有的和同学互相击掌鼓劲，更多的是那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上写满了从容与坚定。同样守在考场门口的还有交警、辅警、城管、志愿者、医护人员，场外守护的他们是最坚实可靠的后盾。省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高考所有佩戴或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需配合监考员接受专项检查。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考试过程中如发现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无论是否使用，一律按作弊处理。高考、中考、备考、应考的阶段，为了给全市考生打造安静舒适的复习考试环境，宜昌市生态环境局联动公安、住建、发改、园林等部门启动绿色护考噪声管控行动，通过限定施工时段、暂停夜间施工审批、强化公共场所噪声管理等分类整治举措，全方位清理各类扰民噪声，为追梦学子保驾护航。
4: 本次绿色护考噪声管控行动分两个时段精准推进，6月1号至9号为高考护考时段，6月19号至22号为中考护考时段，管控范围覆盖建筑施工、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噪声源，多部门分工联动协同治理，支起一张立体化的噪声防控网。
5: 早上8点钟到中午12点，下午2点钟到8点钟，从6月1号开始，每天晚上环保、公安和住建相关的部门组成了联合巡查专班，从晚上的8点钟到11点钟开展巡查，是联动了12345投诉热线，如果现场有投诉的话，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
4: 为确保管控举措落地见效，我市提前部署，建立了从接诉到处置的全链条常态化响应机制。
5: 5月25日就下达了相关通知，排查了5月份以来噪声投诉扰民比较多的一些重点区域，包括一些重点工地啊、重点道路有摩托车炸街的这种情况，我们进行分类处理。6月份以来，接到投诉量已经明显下降。
4: 严格的管控要求得到了辖区重点在建项目的主动响应，港窑路快速路改造项目在工期紧张的情况下，主动落实降噪管控要求，严格遵守施工时段规定，通过优化施工工序、精细化现场管理，最大限度压缩施工噪声对周边的影响。
6: 工地非常紧张，但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施工时间内严格控制现场施工过程中对施工材料物品的轻拿轻放，防止产生那个高噪音施工。我们积极 跟那个周边的社区进行沟通施工，有他们对他们那个噪音有影响的，在那个周边找了个较安静的个酒店，让他们安心备考。
4: 宜昌公铁长江大桥项目也主动升级降噪措施，提前调整施工计划，全面落实护考降噪要求。
7: 从31号晚上8点钟开始，混凝土浇筑啊、钻孔桩施工啊就停止施工了。在周边呢，我们也做了隔音障啊、大型的设备啊，全部停止作业了。按道理来讲，我们是每天基本上24小时都有灯声在浇筑，现在我们基本上把那些工序全部调整完了。
0: 记者还从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了解到，6月7号0点到6月9号24点高考期间，为方便广大考生家长接送考生，葛洲坝中学、市人文艺术高中、市科技高中附近的8个停车场和停车点的411个停车泊位免费开放。此外，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已经发布，湖北高考考生今年继续采用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高考成绩的发布时间大约在6月25号左右，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是考生高考成绩发布的唯一渠道，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鄂汇办手机 APP 等经批准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在考试成绩没有向社会公布以前，不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的查分申请。考生志愿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集中填报。第一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实行分段截止。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7点，高职高专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7月2号17点。第二次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是8月6号8点至8月9号17点，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志愿。那在这里，我们要祝愿所有考生提笔有底气，合笔有欢喜，所有期待皆有回响，一路生花，金榜题名。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东部产业新区是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白雅路是新区交通大动脉，不仅关系产业发展，也关系着市民的出行。眼下这条道路的市政化改造正在加紧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工程的最新进展。
8: 在白雅路改造工程现场，记者看到洗刨机、清扫车等机械设备正连轴运转，这一路段半幅路面已经通车，施工人员正在对剩余半幅路面进行平整处理，为接下来的沥青摊铺工序做好准备。
9: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道路洗刨工作，道路洗刨工作结束完了过后，有剩余2公里的雨水管安装，以及2公里的基层及面层还有附属工程。
8: 近段时间降雨天气频发，建设者把握雨水间歇窗口期，采取两班倒作业模式，早上7点至晚上10点连续施工，保证工程进度。据了解，全长4.5公里的白雅路是东部产业新区的交通主干道，道路连接多个产业园区，周边还分布着多个居民小区。改造前，道路路面破损影响通行。去年4月，白雅路市政化改造项目启动，原计划于今年12月底完工。施工单位高效统筹建设力量，工程进度快于计划指标。眼下，全长4.5公里的道路已完成2.5公里改造，剩余2公里路段的半幅施工正加速推进，预计今年8月提前实现通车。记者在已改造完成并开放交通的路段看到，路面均披上了黝黑的沥青，双向四车道平坦宽阔，道路两侧新栽植的树木生机勃勃。
10: 先是两道嘛，这现在搞成四道的，车也安全的，人也安全。
8: 白雅路的蜕变是宜昌高新区市政化改造的缩影。2025年，宜昌高新区启动了多条市政道路的建设改造工作。这些工程完工后，辖区道路总里程将达到128公里，为市民生活和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1: 2026年，东部产业新区谋划实施100个综合配套项目，总投资达165余亿元。项目建成后，推动两河两港四大片区加速互联互通，为我们的产业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0: 每年的6月6号是全国第31个爱眼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为提升青少年爱眼护眼

0: 识，普及科学用眼知识。6月4号，华夏眼科医院医护团队走进了绿萝路小学，为他们的学生带来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爱眼护眼科普课。
1: 课堂上，眼科医生结合生动直观的 PPT， 为学生们讲解了眼球构造、视觉成像原理，并重点分析了近视形成的核心诱因。通过互动提问，医生将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暗光环境用眼、侧卧看屏幕等不良用眼习惯的危害讲得通俗易懂，让大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护眼的重要性。
2: 如果高度近视可能会引发多种疾病，比如青光眼、白内障，甚至有可能还会致盲。我现在眼睛已经有200度了，我后面会践行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法则。
1: 据介绍，我国近视人群已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位居世界首位。近视发病年龄越小，未来发展为高度近视的概率越高，而高度近视易引发视网膜病变，严重危害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也会影响长远发展。
3: 学习、看书、写作业、画画，20分钟之后看20英尺以外，也差不多就是6米的距离，看20秒。这种2020法则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孩子眼疲劳能够缓解好。如果用电子产品，15分钟之后要休息10分钟。没有学习要求、硬性要求，我们尽量不要用电子产品。
1: 医护人员提醒，科学用眼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还要保证充足睡眠与日间户外运动时间。建议家长为孩子建立定期更新的眼健康档案，动态监测视力变化，实现眼健康问题的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治。
4: 克制住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我们还要多吃水果啊、蔬菜这些，少吃糖果。以后我会更加保护眼睛，只要保护好眼睛，才能看到更大更美的世界。
5: 科普青少年的这个活动，从行为习惯上面，从思想认识上面，一起拧成一股合力，对他们的爱眼习惯的养成肯定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也将持续加强对孩子们的爱眼护眼的宣教，守护孩子们的视力健康。
0: 一双明亮的眼睛是孩子们探索世界的第一扇窗。近年来，我市多所幼儿园、中小学配齐了护眼的硬件，创新趣味护眼妙招，把护眼融入日常课堂和家庭生活，一起守护孩子们的明亮双眼。
1: 6月4号上午，桃花岭幼儿园的操场上格外热闹，孩子们在阳光下做早操、玩游戏，还走进种植园观察瓜果蔬菜，绿意盎然中，双眼也得到了放松。
6: 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单次使用一体机的时长不超过15到20分钟，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可以自由地观看他们种植的植物、蔬菜、瓜果，让眼睛有放松的机会。
1: 为抓好居家护眼，幼儿园巧思打造专属视力保健日历，把护眼要求延伸至家里。
6: 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每次不超过30分钟。那么他做到了的话，小朋友自己在这个上面涂一个颜色。我们每个月会在班级评比，这样促进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去保护眼睛。
1: 相比幼儿阶段，小学生课业增多，近视防控任务更重。走进葛洲坝实验小学，教室照明设备早已升级，护眼顶灯、黑板灯全部配齐，各班常备视力表，方便学生日常自查。
7: 学校进行了学生视力档案的一生一档的建立，同时每学期都有专业医生进行视力的检测，班主任每月进行视力的档案的更新。
1: 依托减负政策，学校设立周三无作业日，不断扩充户外活动，每层走廊设置远眺角，课间鼓励孩子出门望远，还开设特色球类课程，在运动中锻炼眼部调节能力。
7: 比如说对接球的活动，孩子们在乒乓球相互的对接过程中可以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同时进行视力的训练。
8: 我们班上就有视力表，随时都可以检查我们的视力。在学校也有很多户外活动，我们可以去放松我们的眼睛。
0: 6月6号还是全国放鱼日，6月5号下午，同心护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继2026年全国放鱼日多城同步放流消停站在城区灯塔广场举行。青年职工、民间合长、长江哨兵等80多名志愿者

0: 参与了活动。
1: 本次活动集中投放了胭脂鱼、长吻鲔等长江珍稀濒危土著鱼类3.5万尾。
2: 胭脂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亚洲美人鱼。其种群恢复对于维护长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生态价值。长吻鲔是湖北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其野生种群数量在多重保护措施下得到显著恢复，成为长江生态修复成效的生动缩影。
3: 亲手将鱼苗放进江河中，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生态环境的责任。今后我们也会从日常做起，自觉爱护水环境，也带动身边的人关注生态保护，用点滴行动守护一江碧水。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想。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路线图发布，未来五年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推进？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
7: 实施好“十五五”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对于我们基本实现农业村现代化，对于我们建设农业强国等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振兴来说呢，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从这种局部向全意识发展，从这种阶段性向常态化推进。
0: 这五年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都有了清晰的目标。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来看，主要是升级。十五五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过去我们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6: 规划安排了七方面发展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等。
8: 我们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底线扎得更牢，我们的食物的根基更加的丰富。我们这个规划比较重视农民的增收支付，这样的话城乡的收入差距、生活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的缩小，在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为我们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创造的一个好的条件。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基于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趋势变化的前瞻研判。方案提出了一批针对性、操作性强的重要政策举措，谋划一批支撑性、引领性强的重大工程。那么，行动计划都有哪些新提法和新亮点？我们继续来听。
6: 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的一个高标准农田里，一台遥感测绘无人机正按预设航线对千亩稻田进行高空体检。通过高清拍摄与 AI 智能分析，它不仅能快速测算田块面积，监测作物长势，还能在半小时内完成三维建模，连田间的小路、电线杆都清晰可辨。
9: 以前人工测绘一千亩农田需要2到3天，现在用遥感测绘无人机15到20分钟就可以搞定。无人机通过多光谱摄像头可以高清显示每亩农田面积，结合 AI 智能分析还会自动生成作业处方图，哪片稻田需要重点防虫，图上一目了然。植保无人机根据处方图精准开展非防作业，不仅节省农药，每亩还能增产粮食150斤左右。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

0: 新质生产力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
1: 通过农业的新质生产力，它来引领我们的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对农耕的智能，对智慧农业、设施农业，对农业的装备，对生物育种，还有我们对数字乡村建设等等方方面面都高度重视，有一些很多的很具体的一些具体的举措。
2: 规划部署了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条件、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提出了大实物开发、人工智能加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等重大工程和行动。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6: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最近，湖北十堰市云溪县街头的一棵香樟树意外走红，因树冠轮廓天然酷似爱心，有居民拍照发到了社交平台，建议修剪美容，打造爱心树打卡地。园林部门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后续又结合网友多角度意见持续优化修整，兼顾树木生长安全与市民观赏体验，不刻意造景，不盲目耗资，仅通过微调就让普通的行道树变成了温情网红景观，折射城市治理的巧思。一棵行道树的蜕变为何受到网友广泛好评？人民日报评论说，从修剪塑形到精细化调整，三天时间，三个建议三度落实，没有推诿拖延，没有官腔套话，当地政府部门用马上办的行动力把网友的小心愿变成了城市的小浪漫。听劝的背后是治理思维从管理到服务的深刻转型。过去一些地方在决策过程中常常闭门造车，忽视群众诉求与感受，导致一些民生工程费力不讨好。而云溪的可贵之处在于俯身倾听，把网友的热心建议视为改进契机，把群众智慧转化为治理效能。当然，听劝不是盲从，而是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响应民意。当下有的城市陷入网红焦虑，盲目跟风打造网红地标，复制网红业态，投入不少却收效甚微，甚至破坏生态，劳民伤财。爱心树改造基于科学研判底线思维，有网友建议树上全部挂满灯带，县里组织相关部门严谨论证，在不伤害树木健康的前提下，选择沿着爱心轮廓为树加装节能防水彩灯。放眼全国，这样的听劝故事并不鲜见，考虑到市民游客对绿植雕塑、潦草小狗的喜爱和认可，上海国际花卉节以潦草小狗为代表的花样萌宠乐园将延展至六月底。云南昆明呈贡区听取网友的吐槽，下大力气改造提升斗南花市基础设施，优化消费保障机制，花市成为不少游客的必去景点。广东深圳卷尺哥两年多拍了上千条短视频反映问题，找出来的茬儿几乎都在一周内解决。从线上留言到线下落实，从个体诉求到整体优化，越来越多地方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正是在这样的双向奔赴中，城市越建越好，高质量发展步履愈发坚实。一花一草看似事小，实则关系群众切身感受。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期待更多地方拿出听劝的智慧，放下架子，铺下身子，迈开步子，坚持问计于民，让城市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更有人情味，更具归属感。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8: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7: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8: 加油追梦人。
9: 午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0: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9: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0: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夏雨。预计今天到8号上午有降雨发生，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阴天到多云。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让我们一起祝福考生们旗开得胜。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0: 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0: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2: 加油，追梦人。
4: 这里是继续陪伴大家的鄂一俱乐部。2026年全国高考从今天开始，6月5号，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以及多地都发布了提醒。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考点学校将开启信号屏蔽设备。那么考点区域及周边用户的正常通信可能会受到影响，出现信号减弱、无法拨打及接听电话、无法上网、信息发送和接收不成功的现象。考试结束之后呢，信号就会立刻恢复正常。让我们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0: 四个愿望。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0: 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加油，追梦人。
2: 这里继续陪伴大家的是鳄鱼俱乐部，寻味宜昌实力派五折现金券，记得吃饭之前先抢券。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关林老火锅、图丸土拨地锅鸡、烂兄弟鲜菜火锅、梅子瘦身鱼馆、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还有堂客上菜老街坊黎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老渔翁鲜鱼工厂、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字号餐饮，更多美味不用蹲点不用等，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

0: 国电信。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是最热烈的青春，
5: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4: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5: 加油追梦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

0: 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能开吗？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就喝了一点。
1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9: 加油，追梦人！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各位听众，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调频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105.9交通广播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七号星期日，农历四月二十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六成，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

0: 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再次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三十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0: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2: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3: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4: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5: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6: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7: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8: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9: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

0: 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6: 感谢。
5: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6: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5: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7: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8: 兄弟们，抓紧时间，该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9: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0: 咱河南的特色大白菜。
9: 哦，有肉有菜。
10: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5: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1: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5: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3: 陕西的。
12: 陕西的。
13: 西安。
12: 正好尝尝我们相中的特产。
13: 好。
12: 在相中的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13: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9: 咱是从哪来的呀？
13: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14: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 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7: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4: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9: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8: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20: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21: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2: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23: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22: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4: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4: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24: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24: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4: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0: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

0: 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2: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在这一年，爱情36计火遍了大街小巷，这也是蔡依林的转型之作。当时创作团队希望打造一首动感洗脑的电子舞曲，将爱情比作36计，颠覆传统情歌当中女性是被动的形象，传递出女生也要主动追爱、掌控爱情的态度。这首歌融合了电子舞曲和抒情的元素，形成了甜金属的风格。在歌曲的 MV 当中，蔡依林还对唱跳的风格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打磨，所以这首又具有重金属的乐风，而她唱起来却又感觉是甜甜的味道。蔡依林在歌曲当中的表现力十足，也让听众有随之舞动的冲动。这样直白的歌词，旋转跳跃，旋律的跳跃，似乎也随着这首歌的发行成为了蔡依林的特点。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列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古茶树资源弥足珍贵，如何让沉淀百年的资源焕发新生？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通过数字守护、科技培育、品牌开发，走出了一条古茶树资源保护与产业振兴共生共荣的发展之路。在五峰一处古茶园里，五峰茶叶科技小院的技术人员正小心翼翼地为当地最后一批古茶树挂牌。名牌上的二维码是每株古树的专属数字身份证。工作人员只需用手机扫码，树龄、树高、冠幅、管户记录等信息就能一目了然。
1: 目前全县百年以上的古茶树有2万多株，都实现了一株一码的挂牌。依托中省市科研力量，我们从本地群体种中选育出55份优异单株，成功培育出楚茶一号、楚茶二号等4份优异种子资源，并获得植物新品种权。
0: 最新普查数据显示，五峰现有老茶园4万多亩，古茶园1万多亩，古茶树总量达33万余株。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的资源，2024年以来，当地完成6个乡镇古茶树资源精细化普查，累计挂牌保护古茶树单株2万株，古茶树群落41个，保护总面积达2900多亩。
2: 古树野生红茶，核心优势就源于古树茶的优良品质。古树茶扎根深山，根系发达，富集了丰富的矿物质和内含物质。近年，五峰获评古树红茶核心产区。我们企业也获得了楚天好茶第一批品牌授权。
0: 在五峰吉明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带有独特花果香的古树野生红茶正在加紧生产。依托科研团队的技术指导，企业突破传统制茶工艺瓶颈，将古树原料转化为市场新宠。
3: 我们的古树红茶呢，刚开始是靠品质吸引了一批懂茶的客人，但没想到复购率这么高，很多顾客都是买过一次就认准了。现在我们超过80%的古树茶订单都是来自回头客转介绍。依托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我们的茶已经走到了全国各地。
2: 同时，我们立足三茶统筹理念，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智能生产于一体的茶文旅融合示范园，年接待游客2万余人次。
0: 作为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宜昌综合试验站依托单位，宜昌市农科院一方面配合做好古茶树种质资源普查收集与鉴定，另一方面深化科企对接，针对性优化古茶树加工工艺、适配品种特性，助力提升产品品质。
4: 我们积极推广生态茶园建设及古茶树保护经验，目前我们正在制定全市古茶树资源普查及保护利用工作方案。这一方案发布后，将有效指导全市古茶树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0: 立足全市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宜昌市农科院对古茶树种质保护、品种创新、产品升级、产业融合进行系统性布局，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5: 持续选育优质专用茶树品种，通过农业小微课题接棒挂帅项目、宜昌农业科技11211工程等各类产学研对接活动，破解古树茶产品开发中的技术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级试验站平台优势，从品种、品质、品牌3个维度精准发力，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0: 6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市教育局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坚守在

0: 高考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周密细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陈红辉先后来到宜昌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和试卷保密室视频检查各县市区考点考场准备情况，听取全市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刻认识高考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严谨组织、周密部署，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陈红辉强调，要严守纪律底线，抓实闭环管理，严格落实高考组考制度，规范试卷管理，监考履职、外语听力等各环节工作，恪守工作标准，夯实细节管控，确保组考工作零疏漏、零差错，严肃考风考纪，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坚决防范和打击作弊行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要做好暖心服务，优化保障举措，坚持规范与服务相结合，精准做好特殊考生一对一无感时关爱、环境保障、安全教育等工作，统筹做好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宿安全、防暑降温等工作，全力做好突发情况处置，让考生安心尽心应考。要压实工作责任，坚决守稳大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做到信息互通、指令直达、处置有力，严守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应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确保各项考试平稳有序。市领导秦阳波、李昌清参加督导检查。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全市25478名学子参加考试。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一支由公安、城管、消防等多部门组成的护考队伍，清晨便已全部到岗，全力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1: 在葛洲坝中学考点，早上7点，多名交警就已经在疏导交通、管控分流。
2: 外来的有7所学校，的考生在这个考点，一共考生呢接近是1000人左右，就是学生的大巴有21台，我们主要职责就是确保考生顺利的进场，然后呢，确保门前的城东大道的这个主干道的交通秩序正常。
1: 早上8点，送考车辆陆续抵达，民警一边上前引导考生下车，一边升空警用无人机在空中开展安全巡逻。为缓解考生的紧张情绪，现场工作人员化身拉拉队，为每一位经过的考生加油助威。在考点一侧的临时身份证办理处，民警聂江平早已就位，他连续8年参加高考护考，下个月就将退休。
3: 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来，并且把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提前都做好，给考生提供最优质、最快捷的服务。
1: 上午9点，考试铃声响起，但考场外的守护仍在继续。城管部门在等候区搭建了遮阳棚，消防等部门备好了应急药品和饮用水，方便送考家长等候考生。市总工会在各考点还设置了高考流动工会驿站，为陪考家长、考生及一线执勤人员提供防暑降温、应急保障与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
4: 对于学生而言，我们是有效的缓解高考前的紧张和焦虑，对于家长，既能疏导他的自身压力，也能学会正确的陪伴与沟通。
5: 是交警啊，然后这就是我们同学家长啊，然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啊，就是说辅助工作都做得比较好，然后学生可以安心的考试。
1: 考场内，万千学子执笔逐光，从容应试。考场之外，家人温情守候，老师暖心相伴，为学生们加油鼓励。每一个挥手，每一个拥抱，每一句叮嘱，都是弥足珍贵的记忆。在宜昌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复考学子步履从容，自信入场，送考家长和志愿者用最暖心的陪伴，做孩子们最坚实的

0: 后盾。
1: 他是带他爸爸和妹妹，我们三个人一起过来的，主要是为儿子加油助阵吧。他在里面考试，我们都到场来参加，作为我们家庭的后盾来支持他。
2: 我们志愿者上午和下午都会在现场，如果家长和考生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0: 在高考这场青春奔赴中，送考老师是学子们踏入考场前最温情的定心丸。各高中送考团队全员在岗，默默守候，用细致的关怀为学子们抚平紧张，增添信心。
3: 我们有22位老师在这里陪同学生，觉得守在旁边才心里踏实，让他们也心里有个底儿。高中3年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确实他们付出了很多。
0: 高考是青春的淬炼，也是新旅程的起点。这场全力以赴的奋斗，满载着少年的滚烫理想，也凝聚着家人的温柔深情。
4: 哥哥加油，考完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
1: 他走出考场的时候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准备了手工向日葵，愿他一举多魁。
5: 10年之后终于才明白，
0: 6月5号，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市政协2026年第二期委员一家界别协商活动在夷陵区举行。市政协副主席饶玉梅表示，要立足家庭守防，抓实校园联防，完善社会群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以球为媒，相处联谊。昨晚7:35，楚超、宜昌东阳光队对阵湘超常德队的友谊交流赛在宜昌奥体中心外场进行，两支球队上演一场精彩对决，1500余名球迷到场助威，赛场内外处处彰显着宜昌一家亲的温情。
0: 比赛一开场，两队迅速进入状态，高强度拼抢贯穿全场，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上半场，宜昌东阳光队26号球员廖晨宇抓住战机率先破门，助力球队取得1-0领先优势，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一边再战，常德队及时调整战术，加强攻势，凭借11号球员陈金健的一记头球将比分扳平。此后双方再无进球，两队最终以1-1战平。
7: 今天晚上虽然是交流赛，但是我们宜昌队与常德队也是打出了自己的气势，然后也赛出了自己的水平，从中学习了很多的技术，希望也能在以后的比赛中运用出来。今后每一场比赛我们也将全力以赴，为广大球迷奉献出精彩的比赛。
8: 宜昌东阳光他们的防守做得非常好，每个人都非常积极，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两个队都拼尽了全力，都战斗到最后一刻。
0: 友谊赛为双方球队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练兵机会，球员们的精彩表现赢得现场球迷的肯定。
9: 双方队员都是非常友好的，通过这个友谊比赛啊，在阵容的磨合上面啊，和队员的跑位上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0: 宜昌东阳光的球员也非常好，常德的兄弟也很拼，今天的比赛很精彩，今天来也是来为宜昌和常德兄弟相互助威。
0: 赛场上是对手，赛场下是朋友。比赛结束后，双方球员与球迷亲切互动，并互赠常德米粉、宜昌折耳根水、端午粽子等特产，以美食联谊拉近彼此情谊。
11: 非常精彩，非常精彩，不枉费我们从常德这相距300公里，这个美食美景很多嘛，我们打算也在这边玩个2到3天嘛。
6: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是影中的过客，
4: 他是影中的路人，
3: 你在光影外回味，
4: 他在光影里长存。
3: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今天我们的音乐版会跟你来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我想一部竞速影片应该是要具备两点基本的因素吧，首先有惊险刺激的场面，另外要有很冲突性的这样的剧情。疾驰的跑车，玩命的飞车比赛，鼓动的肌肉，还有穿迷你裙的辣妹们，似乎都可以代表着叛逆精神跟冒险主义。如果是在音乐的配合之下，我想燃情片段一触即发。那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要跟你听到的呢，就是先于电影提前曝光的影片的插曲，这首歌曲叫做 Good Life， 来自速度与激情8。

今天光影在歌唱音乐版来说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问候各位，我是杨洋。我想音乐就是可以带你来竞速。说到这部影片，范迪塞尔、杰森斯坦森、道恩强森、米歇尔、罗德里格茨主演的这部影片哈，之前有一部邪恶反派的特辑啊，里面用的是高科技以及黑科技跟这个飞车组展开了较量。我想音乐是非常强耳的，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说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看海的小雨留言了，他说 Good life， 我始终记得这句歌词，里面说呢 Life's all in getting great。电影非常的好看，今天的开场曲也很好听。周杰伦他自己啊倒是非常硬气的说，没有啊，有的时候其实男人哭也是很酷的。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漂移》。

周杰伦他是一个爱车之人，自己呢有收藏车子的这样的一个爱好，然后常常会在歌曲当中呢来写车， MV 当中也会出现他自己贡献的私人珍藏。今天的光影在歌唱不仅仅是要听到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跟激情了，还会说到很多好看的竞速影片。那接下来呢要说到的这一位，他非常的酷，而且呢他是一个大女人，这就是安吉丽娜朱莉。还记得《古墓丽影》这部片子吧，她在里面是身手矫健，尤其呢跟敌人灵活对抗的时候那个身段啊，一边在看的时候就会发出这样滋滋滋的声音。我想这一部《古墓丽影》是让她成为了好莱坞的一位超级的打女，兼具着性感跟动感的形象，是扎根在人的心中的。不过最近这几年呢，最终就是回归家庭，她常常是一副非常慈爱的母爱尽显的模样，要不然就是牵着爱子爱女的手啊，一家人和乐融融的上街，上演十足温馨的这个画面。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没有忘记她是一个打女的形象，比方说她在怀孕后期啊，曾经靠声音让影迷重温过她动如脱兔的身手，因为她曾经为动画电影《功夫熊猫》来配音，其中有一个功夫武侠，里面有一个叫做汉江虎的这样一个形象，也是身手非常敏捷的，这个声音就是安吉丽娜朱莉配的。而另外我还要说到一部影片叫做《刺客联盟》，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她扮演的是一个非常顶尖的刺客，叫做女狐，这个狐是狐狸的狐。她还把片中那个扮演着废柴宅男的那个男演员训练成了一个超级刺客，然后每一个动作你都不得不佩服她的表现。接下来要跟你重温的这一首歌呢，就是出自于《刺客联盟》这部影片当中的歌曲，叫做《The Little Thing》。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歌唱。

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问候你，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说说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回香港影片了。为什么哈？因为它一直以来都是有东方好莱坞之称，全年盛产300部影片，而且早期我们也是接受港西电影的影响，在最早期的时候，这种浪子机车影片是非常红的，所以你随便去淘一淘，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经典的影片呢。接下来说的这一部影片，这是郑伊健早年出演的一部电影，叫做《极速传说》。当时影片在宣传的时候呢，是介绍他说是《烈火战车二》。我们知道《烈火战车一》是刘德华主演的嘛，当年他跟梁咏琪演对手戏，也是凭那部影片呢立住过脚。然后呢，这一部影片其实完全跟《烈火战车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极速。那它的影片主题曲就叫做极速，你会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啊。

头要有尾摆，飘移境界，不想醒觉，只想感觉被放大，愤怒瓦解。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要跟你来听一听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跟激情了。已经说到了香港影片，那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飙城》，非常老的电影了，主演是刘德华和吕秀玲。刘德华那个时候非常的稚嫩，又充满着朝气。我想竞速电影啊，常常会给你这种感觉，就是不真实。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没有太多的故作潇洒，没有卖弄浮夸，在举手投足之间反倒是显得非常的朴实跟贴切。那电影的结局，最后是刘德华所饰演的这个车手呢，没有逃得出悲情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整部影片它是透露着一些哀伤或者说苦楚的气质的，和以往竞速影片里的音乐是不一样的。这部影片就配了一把非常沧桑的哭腔，我想你应该猜到是谁了，那个年代火起来的人不就那么几个吗？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听的是王杰的一首老歌了，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你说王杰的皮夹克是不是更有车手浪子的气质？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歌是好听的，这是来自林俊杰的《你有没有过》。要说的这部影片电影《破风》，它讲的就是另外一种车啊、自行车赛车手的故事。为了达到最佳的拍摄效果呢，这部影片它是跨越了好多个地方去取景啊、比方说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呢也参与到这个拍摄当中，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航拍，所以这个电影啊，你在影院里面观看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的过瘾的。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林俊杰特别来为电影这个主题《破风手》的主题来创作的，是不是也特别适合迎风飞扬？今天主题是电影音乐当中的速度与激情，说到了好多竞速影片，有的可能是关于跑车啊，有的是关于自行车车手，有的是关于摩托车。那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要给你来推荐一部非常经典的老电影，它叫做《逍遥骑士》，应该说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公路电影了。它在讲三个年轻人由东自西横跨美国的一个旅程，整个经过。在当年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呢，骑上哈雷奔驰在漫漫长路当中，被看成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叛逆的又很帅气的这样一种极端的行为，所以它当年是反映出了很多非主流的文化，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在当中呢，才吸引了这些观众去看。这部影片在当年来讲只投资了40万美元，但是票房竟然是高达2500万美元，投资报酬率高达60倍，而且它也开创了好莱坞的一个黄金时代。要来说的是原本在影片当中默默无闻的一个演员，叫做杰克尼可逊，他因为出演了这一部《逍遥骑士》呢，而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男配角的提名。好，这部影片叫做《逍遥骑士》，中午有时间的话你不妨看一看。今天节目结束曲听到的是来自《速度与激情8》当中超燃的一首插曲，这首歌叫做《黑马》。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你跟张刚儿媳妇不是一起，是穆桂英。
1: 他叫易晴娥，以前叫易晴，最开始叫易来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
2: 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
3: 最近，电视剧主角火热出圈。 这部电视剧以秦腔名伶易晴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了她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秦腔在时代变迁中的浮沉与重生。剧中鲜活的人物、走心的台词，引得不少观众 津津乐道，而这些台词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引人深思，给我们力量。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电视剧主角中的精彩台词，一起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高高要当西大。

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逸晴娥的一位师傅谷存孝曾经对他说，那些成了的演员，他们的唱腔功夫都不

0: 最终是否成角，差距往往藏在细微之处。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细节决定成败。成为主角，天赋从来不是唯一的筹码，还有于无声处的努力，以及对细节的琢磨和钻研。对于戏曲人来说，不成熟不精巧的技艺绝不是人，这既是对观众的敬畏，也是从艺之人的底线。唱戏拼到最后，拼的便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巧思和细节功底。
1: 和台上空空，
0: 而这份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真正的差距藏在日复一日的细节大磨砺。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就是我们变好的开始。这份日积月累的实力，一丝不苟的毅力，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的底气。当然，在主角当中，原著里还有一句话说，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真正的成长，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人的认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能否在内心世界为自己撑起一片天，时刻稳住自己的脚步，决定了我们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站多久。万众瞩目的时刻不常有，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平凡琐碎的日常，寂静之处的独行，还有无人理解时的坚持，这些时刻意味着我们只是自己的主角，意味着即使没有掌声，也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把想走的路走完。当然，我们在无人处也能够踏踏实实地做自己，那么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自带底气，从容立身。

在剧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演一大本戏其实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人生其实也就是像戏一样，没有人能够凭一时的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和人差距的就是日复一日的幕后的功夫，还有筑梦踏实的能力。想要真正的把握自己的人生，要顺境时不浮躁不张扬，守住本心与节奏，更要逆境时不慌乱不退缩，稳住心态和步伐。主角在舞台上的从容亮相，源自台下千万次的打磨，生活里的从容顺遂源于日复一日的踏实沉淀。所以不用羡慕他人的高光时刻，真正的人生主角从来不会急于奔赴终点，踏实下来稳住步子，只要你能够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往前走，每天变好一点点，每天成长一点点，人生的大幕终有一天会为你拉开。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电视剧主角当中的一些精彩台词，一起来探寻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易情娥的师父苟存忠对易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人。
2: 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3: 星星。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
3: 记住了。
4: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
1: 这句话便是戏比天大的初心。对于易情娥而言，这也是她一直坚持着的理念。她将秦腔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上，认准了只要一直潜心磨练功夫，日子便永远有光有盼头。生活也是同理，很多时候我们付出和坚守只有自己知晓，外界的喧嚣纷扰不应于心，他人的眼光和看法也不足为重。沉下心深耕一件事，只守心中方寸，无问东西。当你心中放着那件比天大的事，你的步履便有了方向，那份内心的笃定和热爱就是前行最坚实的底气。在剧中还有一句话说，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握好那个度。唱戏最讲究分寸，唱腔的起伏，身段的快慢，情绪的收放，只要差上分毫，韵味就大打折扣。对分寸的拿捏是戏曲人深耕舞台的真本事，更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人生万事贵在有度，很多事都是过犹不及。做事太过急切就容易心浮气躁，太过放松戒备又容易错失良机。待人太过热情容易变成压力，而太过疏离又会丢掉人心。所以待人待事松紧有度，懂得取舍，知进退守边界，是一种经验的沉淀。把握好这个度，可以让人生之路更加从容。

一情娥从叶之途的第一个引路人花采香曾经对他说，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自个儿。一情娥身边人来人往，事业起起伏伏，生活给他出的种种难题，命运设下的诸多考验，他都一一的接住了，而且从来不轻言放弃。 生活中难有顺风顺水的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摸爬滚打，但是无论他人如何看你，无论命运如何蹉跎，都要把自己当成主角来对待。人生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不是让多少人看见你，而是无论有没有目光投向你，都不曾看清自己。就像 这部剧的主题曲唱的那样，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冠也无裳，方知本真，无需装扮。无论是站在山巅，还是沉在泥里，无论是在阳光下放歌，还是在月夜里呢喃，无论是盛装加身，还是婆娑衣裳，都要认可自己，做好自己， 看见自己。当你能够在任何境遇下挺直腰板走好自己的路，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仁不让的那个主角。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下班后的时间如何度过呢？某种程度上，这会影响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白天长时间的工作已经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回到家的时候经常会感到疲惫迟钝，甚至对原本感兴趣的事情也提不起劲儿。这个现象其实不是个例，而是现代职场中普遍存在的状态。如何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值得认真思考。长期生活在城市当中，钢筋水泥构成了日常的视觉景观，可能它不能够带来真正的放松，而相比之下，自然环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天然的调节作用。有研究就提到，公园的20分钟效应是指大致20分钟左右的户外停留过程当中，人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会有所下降。晚饭过后，到附近的公园或者绿地走一走，看看周围的树木、天空，观察路上行人的日常。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什么，只是换一个环境待一会儿，心情往往就会有所不同。也有研究表明，接触绿色植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沮丧的情绪，增加心理的宁静感。观察一片叶子的脉络，修剪一下杂乱的枝条，这种缓慢而确定的手工活动能够让人重新的感受到秩序和节奏。

人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思维僵化，放松下来反而会更加的让思路变得清晰，这不是偶然，而是身心互动的自然规律。所以短时间的冥想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状态放松下来。冥想的特点在于身体越放松，头脑反而越清醒。每天抽出10分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专注于呼吸，不做价值判断，只是观察自己的状态。这种做法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设备，对场所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调节方式。当然，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还可以是整理房间。干净整洁的环境往往能够带来心理上的秩序感，把整理房间看作是梳理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一项负担。可以试着把任务分散到不同的天完成，比如某天只收拾书桌，另外一天整理衣柜，而每个微小的完成感都会积累成对生活的掌控力。当然，许多人也会在下班之后立刻就洗个澡，这样就好像给一天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一样。确实，温热的水流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也能够让人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暂时的脱离出来。这种方法真的成本很低，效果却非常的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但有人担心说，下班之后哦，继续学习会不会又加重疲劳呢？但事实上，适度的学习和被动的娱乐所带来的感受是不同的。刷手机虽然轻松，但是过后经常会伴随着空虚感，而有意识的学一点东西，哪怕进度很慢，往往能够带来更长久的满足感。比如说利用业余时间，有针对性的补强某一项技能。

0: 能，比如学习更好的文档呈现方式、数据分析方法、沟通技巧，真的不需要说每天一定要投入很长的时间，关键在于持续下去。再就是实在不想学和工作有关的事，可以学点课外的知识，每天读十几页书，听一节网课，写上几百字的随笔，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日积月累的就会形成可观的储备。或者你也可以试着去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绘画、摄影、乐器、手工，任何一种爱好都能够为生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它不一定会指向很功利性的回报，但是却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更有层次，变得更有质感。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为自己补充能量，我们继续来说从身体层面的补充。行动力不足，有时并不是说意志力薄弱，而是身体能量储备不够。体能下降时，人就非常容易拖延犹豫，缺乏干劲儿。因此照顾好身体本身就是在为工作和生活赋能。做一顿饭，食物经过消化吸收，最终成为身体组织的一部分。所以用心准备一顿晚餐，选择新鲜的食材，认真地对待烹饪的过程，这种对于自我的照顾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满足感。懂得好好吃饭的人，往往也更懂得好好生活。适度的运动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对于上班族来说，不需要高强度的训练，饭后贴墙站立15分钟，慢跑20分钟，散步30分钟，这些轻度的活动就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关键也是在于规律，而不是强度。再就是好好睡觉。熬夜对很多人来说看似是增长了自由的时间，但实际上透支的是第二天的精力。不管白天经历了什么，一个充足的睡眠往往是最好的修复方式。生活本身就是题一道道做，饭一顿顿吃，累了就休息，困了就睡觉。用这样的方式，用温和的方式为自己来补充我们在工作中丢掉的能量吧。

其实理想的下班状态是从来不带疲惫感叹今天终于结束了，而是心怀期待的迎接业余的时间要开始了。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把下班后的每分每秒都填满各种任务，而是要学会在喧嚣褪去之后找到一种让自己真正舒服的节奏， 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平衡。我们不必强迫自己把业余时间变成第二战场，去考证，去社交，去追赶所谓的自我提升。真正的放松是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浪费时间，在那些看似无用的瞬间里重新找回

的掌控感。工作是我们和世界对话的方式，而生活是我们与自己和解的途径。当我们不需要把下班当成逃离，而是可以把它当做回归，那些独处的时光便会成为滋养心灵的养分。因为我们都能在忙碌的日子里守住这份属于自己的节奏，让下班后的每一刻都成为生活馈赠的温柔礼物。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9: 对，
8: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然后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9: 、
8: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9: 对，
8: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9: 镇江香醋可乐
8: 啊，真的有哈。
9: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8: 啊，醋酸的。
9: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它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8: 试喝了吗？
9: 哦，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8: 酸甜。
9: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8: 啊，是吗？
9: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反倒会回味出来。
8: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

0: 常典型的味道。
1: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它，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
0: 啊
1: 就觉得很自豪，
0: 嗯，
1: 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
0: 嗯
1: 啊，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0: 哦，醋也可以这
1: 么。哎，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
0: 啊，
1: 怎么样的，说了一堆。
0: 嗯，
1: 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
0: 哦，
1: 嗯，产品店，
0: 嗯，
1: 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0: 嗯，都是围绕着醋展开
1: 的。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
0: 那
1: 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嗯，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0: 哦，
1: 嗯
0: 啊，还有手工的呢。
1: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0: 哦，
1: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0: 机械化生产，
1: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0: 嗯
1: 嗯，
0: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1: 哎，对，
0: 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1: 嗯，对。
0: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
1: 嗯，
0: 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1: 镇江的香醋
0: 它不是那么酸。
1: 对
0: 对吧，
1: 嗯，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0: 老陈醋 啊
1: 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啊，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
0: 哦，
1: 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0: 啊，
1: 嗯，
0: 不，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啊，哈，以后如果这个运德知道，
1: 嗯，
0: 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
1: 嗯，
0: 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
1: 嗯？嗯，
0: 哎，他的那个饺子醋，
1: 嗯。
0: 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
1: 嗯，
0: 山西老陈醋也好，
1: 嗯，
0: 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有点发甜。
1: 嗯，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闹不清楚。他用的是
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就叫饺子醋。
1: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0: 嗯
1: 嗯，
0: 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1: 对，
0: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1: 嗯，
0: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1: 啊。对，
0: 就很复杂哈。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1: 嗯，
0: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作吃没吃，
1: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
0: 嗯，
1: 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0: 嗯，
1: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啊，然后刚好这个直接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0: 就是河豚养殖。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0: 嗯
1: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
1: 嗯，
0: 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1: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0: 哎，
1: 嗯，
0: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1: 嗯，
0: 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1: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
0: 身的，啊，刺
1: 身的。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0: 更，
1: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0: 直接一点，
1: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0: 它还能怎么清蒸？
1: 清蒸，然后红烧。
0: 哦，都可以
1: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0: 白
1: 汤，
0: 白汤炖，
1: 对，炖，嗯，
0: 哦，
1: 还不是蒸出来的。
0: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1: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0: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1: 对。
0: 就连上了。

0: 是吧？就这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1: 嗯，
0: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1: 嗯，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嗯、其实你看刚才说着说着说露馅儿，它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1: 对，
0: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嗯！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D 过客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1: 嗯，
0: 而且当地持证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1: 锅盖面
0: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1: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0: 啊、哦，是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嗯，
0: 工序很简单，
1: 工序很简单。嗯，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敞口锅啊、嗯、去煮这个面，
0: 细面
1: 细面，
0: 嗯，
1: 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0: 啊，
1: 扔在锅里面，飘着。啊，我说这个
0: 什么逻辑？
1: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0: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1: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嗯、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嗯？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0: 哦，
1: 啊，在里面不易粘连。
0: 是有、
1: 啊、它
0: 是有讲究的，
1: 对，它是有讲究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到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
0: 嗯，
1: 就是你夹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
0: 嗯、
1: 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0: 小肉，
1: 对，就小这个
0: 字儿都很难
1: 写，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0: 哦，但是它当地叫小，
1: 当地就叫小。
0: 嗯
1: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小，
0: 它一直都叫小，
1: 它一直都叫小，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0: 嗯，啥东西？
1: 嗯，添加剂。
0: 哦
1: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啊，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嗯，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面放那个添加东西一样，
0: 黑芝麻，
1: 对，
0: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1: 嗯、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嗯，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
0: 嗯，
1: 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0: 哦，
1: 它的肉是红色的，
0: 嗯，
1: 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0: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1: 对你也可以单吃，
0: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1: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
0: 嗯，
1: 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0: 嗯、哦，就是在。嗯，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小肉
1: 特色
0: 。
1: 对，然后呢，嗯，又提到香醋了。
0: 啊，得有醋。
1: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0: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嗯、不带汤？
1: 带汤。
0: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1: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0: 就是面汤，
1: 就是
0: 白面的，
1: 就是白面。

0: 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1: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然后一勺汤，也就是一勺面汤，
0: 对，
1: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0: 哎，对，然后加香醋，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1: 啊，必须有醋
0: 啊，对，必须有醋。
1: 锅盖面，难怪呢，就是它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它做的也快嘛。
0: 对，
1: 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叫
0: 镇江
1: 锅
0: 盖面。锅
1: 盖面啊，这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
0: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
1: 啊，航空博物园，
0: 对，它反正它就叫航博园。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1: 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0: 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1: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0: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1: 嚯。
0: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然后它在那个园区内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就直接外接电源。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1: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0: 对，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1: 维修
0: 的一个工厂，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然后包括它的航空座椅啊，它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1: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整个的维修周期成本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延误。
0: 对，
1: 如果国内建成越来越多的这样的维修基地，一是国内的航空公司成本就会大降，另外一方面我们不是光修，我们一边修一边学习。
0: 对，
1: 我们修的越深入，我们学习的内容就越复杂，我们得到的这个成果就越卓著。所以说这种产业园我觉得规模越大越好。
0: 对，
1: 最好大到刚才运泽说的，说啊，说这园里头停着一个通了电就差能飞走了的空客。
0: 一架真正的飞机在那儿。后来也知道了解了一下，是因为世界技能大赛这个飞机维修的项目，
1: 就坐落在这儿。
0: 对，它的就是中国的集训中心，就中国队的集训中心就在这儿，
1: 就是最尖端的呗。
0: 哎，对，说白了就是最尖端的。
1: 你到这儿什么东西都得有，而且最好是真的。这样呢，不光的这个考的是维修水平，它考的也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建设水平。所以镇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对，
1: 这一方面呢，休闲旅游，这个。还长江穿城而过，另外一方面呢，在自己的这个城市里面，还有一个大型的 叫什么航空博物园。
0: 对。

0: 航博园。
1: 嗯，航博园，
0: 大家有空啊，新的旧的大的小的都应该去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先跟大家聊到这儿。这吃完了河豚去航博园，
1: 航博园，对，
0: 真的是挺好。而且这个城市整个的工业，这么说的话，蒸蒸日上。
1: 嗯，
0: 好，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什么，这个苏超啊，很有意思。
1: 嗯，
0: 这个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全部内容了。改日呢，我们会再请运泽来继续聊聊这一些江南的城市啊，每一个这个比较小众的城市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特色。今天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运泽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金融消费陷阱。本来想应聘个工作，却陷入了招工美容贷款的陷阱。本来想委托公司理财，没想到陷入非法集资。本想以房养老，但最终是钱房两空。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通过案例揭秘金融消费陷阱。好，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李先生购买了价值500元的外卖食品，在用餐过程当中发现食物中有头发，于是就起诉了外卖平台，要求退还餐费500元，支付10倍的赔偿5000元，并赔偿维权的合理支出。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外卖平台在涉案商家入驻之前已经对经营资质等尽到了合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且可以披露食品销售者的真实身份，所以李先生要求外卖平台退还餐费，支付10倍赔偿，并且赔偿维权的合理支出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终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没有提出异议，该判决已经生效。黄某和郑女子结婚之后呢，丈夫又和常女子同居了。4年间，这个丈夫黄某将部分的工资奖金等17万元先后转给了小三儿常女子。2020年，两人协议离婚之后呢，妻子发现了丈夫婚内出轨，陆续。

0: 赠予了第三者17万多元，于是将二人诉至法院，要求小三返还转账金额的一半，也就是8万元。法院认为丈夫黄某转的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黄某行为符合赠与的这个合同特征，非因夫妻日常生活所需，在妻子不予认可的情况下，黄某的赠与行为严重损害了共有人，也就是妻子郑女士的合法权益，有违公序良俗，因此黄某赠与小三钱款的行为应属无效，法院支持了郑女子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黄某返还8万多元。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金融消费陷阱。当居民可支配收入和金融资产达到了一定数量的时候，就会对所持有的资产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普及极大地提高了金融的可获得性，但是和金融机构相比，个人投资者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信息严重不对称，风险的承受能力有限，在交易当中往往是处于弱势，容易遭受侵害。比如说本想应聘个工作，但是却陷入了招工美容贷款陷阱，本想委托公司理财，没想到却陷入了非法集资，本想是以房养老，但最终是钱房两空。那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来揭秘一下金融消费陷阱。有请今天嘉宾连线北京昌平法院的多美琪法官。你好法官。
1: 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先来揭秘一下这个招工美容贷啊，这个贷款的贷，这个坑有多深呢？请法官举个案例。
1: 毕业生小林通过网络招聘收到了一家公司的面试邀请，面试时公司指出小林的皮肤状况不佳，影响工作形象，若能改善一下，承诺为其保留总经理助理的岗位，并获得3万元的月薪，单位承诺相关整容费用是由公司来买单，但是因为小林并未正式入职，需要其先自行垫付。公司向小林推荐了一家这个美容诊所和一个网络贷款平台。小林在一名自称是贷款审核员的帮助下，在贷款平台里申请了6万元的贷款额度。
0: 那么小林他做了美容，美容之后又当上了这个总经理助理了吗？
1: 小林啊，在做了这个美容手术之后，然后面试官就经常不接电话，一个多月以后小林再次询问工作的事情，面试官却对小林进行了这个人格侮辱，这时候小林才发现被骗，立即拨打了110报了警。
0: 那么他们这个套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近年来校园贷、培训贷、美容贷层出不穷，互联网金融和其他领域的这个结合愈加紧密。招工美容贷指的是美容机构通过托管、外包、代理等方式与招工团伙合谋，利用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迫切求职的心理，以高薪工作为诱饵，引诱受害者到美容院整形，最终骗取美容整形贷款的违法犯罪行为。在这个招工美容贷中，招工团伙、网贷平台、美容医院可谓是铁三角。三个机构在招工美容贷款等各环节层层下套，每个套路环环相扣，让人防不胜防，最终形成了逻辑严谨的犯罪链条。通过这一波操作，铁三角赢得客户赚得盆满钵满，消费者却外债缠身，追悔莫及。
0: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法官对公众特别是准备应聘的这些大学生们有什么提示吗？
1: 一是这个求职应女性，在求职中谨慎对待附加性、前提性条件的高薪招聘，比如说这个整一整再来上班等要求。对此类招聘，求职者应做好尽职调查，详细了解公司的运营情况。此外，求职者千万不可以好高骛远，应当将个人的实际与招聘岗位的匹配性进行精准评估，排除虚假招聘信息。二是贷款一定要合规，有贷款需求的消费者应该前往正规的金融机构，通过正常的手续流程进行贷款。消费者选择网贷后，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网贷公司与美容机构、招聘单位恶意串通的前提下，消费者难以主张

0: 以往在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在此提醒消费者签订任何合同时都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尤其是那些格式化、字迹超小的条款，贸然签名会让自己陷入被动，若逾期还款，借款人不仅要承担这个高额的利息，还可能被纳入不良征信记录。但是美容需要谨慎， 在选择美容机构时详细考察医疗美容资格、项目类别等级、手术医生资质等因素，金融消费者在遇到求职贷款以及美容的组合套路时一定要慎之又慎，避免人财两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金融消费的陷阱。本来是想委托公司来理财，但是却没想到陷入了非法集资，请多法官给我们再举个案例好吗？在这个例子中，
0: 老马与某家理财公司签订了委托理财投资协议，约定老马将171万元借贷资金作为委托理财准备金，存入准备金账户， 委托该公司提供理财服务，委托期限为12个月，公司为老马推荐借款人按年化率6%计算理财收益，双方另签订贷款补充服务协议，约定该公司指派陈某协助老马向杭州银行办理抵押贷款，贷款汇入陈某账户，45天后转入老马账户进行委托理财， 后银行发放了贷款，贷款汇入陈某账户，该公司却未按约定将资金汇入老马的理财账户，后老马多次联系该公司，公司出具承诺函， 承诺于2019年8月31日前 约清拖欠收益，于2019年9月10日前回款至老马账户， 但均未按约定履行，后公安机关
2: 就该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开展立案侦查。主持人，
3: 就是本想委托这公司理财，但是没想到陷入了一个非法集资。
4: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我要继续关注的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2: 法网百科，
0: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构成非法集资需要哪些要件呢？非法集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行为，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4个特征要件，具体表现为：一是非法性， 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是公开性，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利诱性，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是社会性，向社会公众 及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主持人，
2: 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有以下3点提示：一是辨别真伪，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对理财产品的类别加以甄别，正规金融机构发行理财产品均需在监管机关登记备案，消费者可根据产品登记编码 在中国理财网查询正规产品信息；二是审查资质，投资理财时一方面要了解融资公司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是否经过有关金融部门批准；另一方面要了解融资项目的真实性、资金流向、利润获取方式等，同时不要盲目相信 造势宣传、熟人介绍、专家推荐，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回报；三是及时止损，一旦发现自己或他人购买的理财产品可能构成非法集资，应该妥善保管宣传广告。 推荐

0: 会视频、理财合同等证据，便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避免损失的扩大化。主持人，
1: 我们再来说说近年来引发强烈关注的这个以房养老套路贷，也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吧。75岁的王老汉参加了某养老服务公司举办的以房养老宣传活动，公司称老年人用房子进行抵押，抵押出来的房款用来购买
0: 养老服务公司的理财产品，而老年人可以定期收取高额利息。投资公司称老王向其办理房屋抵押后，会为老王提供房屋相应价值的借款，后老王被养老服务公司、投资公司带到银行等多地签署书面材料，老王并不清楚亲自的具体内容。老王的银行卡以及密码 均被养老服务公司控制，借款从投资公司账户打入老王账户后，立即被养老服务公司转走。老王实际并未收到款项，养老服务公司在向老王支付几期利息以后就停止支付，在老王不知情时，投资公司进行了虚假的卖房委托公证，
1: 使老王名下的房屋直接过户给他人，房屋过户后，投资公司便对老王进行暴力逼债、暴力清房，使得老王身背巨债、居无定所。主持人，
2: 近年来这个以房养老为噱头的理财骗局是频频的出现啊，那法官来揭秘一下这个骗局好吗？
0: 这类骗局针对的往往是法律风险意识淡薄、金融专业知识欠缺、但对养老服务具有刚性需求的老年人，受害人最初并无借款的意思，但为了迫切的养老需要，并受到高额利益的诱惑，签署了一系列以房屋抵押为条件的借款合同、理财合同以及公证文书等材料，深陷骗局的老年人面临着借贷资金被侵吞、
1: 房屋被非法占有的前房两空的处境。
0: 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啊，法官对老年人有什么提示吗？应是精准识别养老项目，早在2014年，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2018年，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将以房养老保险由原来的试点城市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以房养老项目呢？以房养老是一种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养老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性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即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 老年人身故后，保险公司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应费用。二是虚假宣传不可信，在做出投资理财决策之前，应多与家人协商，充分做好信息查询工作，及时向专业人士咨询，审慎选择投资对象与理财产品。老年人要正确分析投资理财的后果，切记
1: 凡事要签字的材料都要仔细阅读，认真审核。不要轻信他人的口头承诺及所谓的权威机构，不要随意办理不动产登记处分的委托公证。
0: 黄先生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借记卡，并开通短信提醒业务。 截止2018年3月26日，该账户内余额为20万余元。 2018年3月27日、21时，该借记卡陆续发生3笔交易，起现金额以及手续费、查询费共计9000余元。 黄先生在收到交易信息后，办理了银行卡挂失业务，于第二天到银行打印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并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涉案3笔交易发生时 所使用的银行卡并非银行向黄先生发放的银行卡，系为卡交易。且上述3笔交易均发生在中国香港，交易发生时黄先生不可能出现在交易地。主持人，
1: 那针对这样的案件，法官有什么样的风险提示吗？
0: 嗯，对于持卡人来说，第一是妥善保管个人信息，不要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查询密码和交易密码等重要信息随意告诉他人。第二，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信息真伪。如果接到退款、提额等电话或短信时，不要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网址或者回拨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 而要登录官方网站或致电官方服务热线，与商家客服或银行客服核实相关信息。第三，建议持卡人开通银行卡余额变动提醒，将银行卡账户信息提示与手机绑定，及时掌握余额变动情况。一旦收到非本人消费的短信提醒，可立即致电银行冻结卡片。一旦因个人信息泄露 导致银行卡被盗刷，应及时的就地刷卡取证，证明卡未离身，随后挂失止付，联系公安部门报案，依法追讨损失。面对银行卡盗刷案件频发，银行也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一是完善自身硬件系统，提高系统对于伪卡的识别能力；二是继续推广芯片卡的使用， 同时对于此条卡客户有针对性的进行风险提示；三是及时冻结账户，留存证据，为案件事实的查明以及刑事案件的侦破提供支持。主持人，
1: 好，谢谢法官的解读和分析，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单曲循环。
3: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收录在五月天2008年10月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他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生的种种遗憾。有7岁那年没抓住的夏天，17岁那年以为的永远，想永远定格但终究会破碎的美好，拼命想远离的生离死别，肆意挥霍的青春，也有想拼命洗掉的后悔、遗憾与眷恋。过去的辉煌也好，遗憾也罢，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而消逝，永远如烟般的消失在这个人间。我们来自漆黑，又将回归漆黑。如烟把个体生命置身于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生命的起源、归宿与轮回，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地思索人生，更敬畏生命，也更珍惜当下。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初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奇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它从个人的小情绪出发，途经时代的集体记忆，抵达家国情怀的广阔，最后又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情感，爱。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情感的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生生不息》舞台上一些神奇的大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河大海之后的那份从容与倔强。

0: 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十一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与极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处理，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8: 最最不忘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0: 一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九位，每颗心都需要被照亮，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经典前奏一出，台下已经有人眼眶微湿，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鹤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

明，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得人热血沸腾。

人生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度的低音铺底，王心凌的甜美和声过渡，副歌部分直接切入谭维维的怒音爆发和韩红的蔑视高音，层层递进的音乐跨度，把这首致敬先辈的歌唱出了一种气吞山河的史诗感。一曲唱完，全场泪崩。

感谢。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

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霍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一名海阔天空。当所有歌手齐聚，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

在这个推崇个性、强调独特的声音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合唱？生生不息的大合唱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提醒，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感谢。

0: 大家一起唱，大家一起唱，一起来吧，牵着手，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只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在这首歌当中，他是把那种强烈的疼痛感轻描淡写的唱出来，但这种表示我认为是胜过了那些比较夸张的演绎。很多时候爱走了

就走了，太激动的追问或者是过于愤怒的不平，有时候会有一种做给别人看或者是故意感动自己的嫌疑，内心翻江倒海，表面云淡风轻，见面的时候微笑说嗨，无人的时候独自品尝遗憾，这样的感受才是这首歌最真实的表达吧。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潘玉文的《真》。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茶叶市场，古树茶、古树纯料、古树头春，打着这些古树招牌的茶叶特别受追捧。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发表了一些文章，说茶叶行业不存在茶树越老茶叶越好的说法。而茶树是有生命周期的，自然规律来说，也要经历幼年、成年和衰老这几个过程。百岁以上的茶树一般都是处于一个衰老期，所以这个时候的茶叶是否比成年时期的更好还是未知数。而茶叶的品质一般通过两个方面来判定，第一个是理化品质检测，第二个是感官品质的评价。不存在所谓的古树茶就是最好的说法，所以大家在选茶叶的时候不要被蒙骗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信哲的《信仰》。97年到05年是张信哲和新力音乐合作时期，而他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比如说《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的专辑，已经不是他之前那个时期所谓的哲式情歌那种比较主流的风格，而是更加的耐听，更加具有故事性。这首《信仰》呢，就是在新力时期的一首代表作了。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庾澄庆《想你》，请在0:03。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练习，坚持训练平衡力是有助于保持年轻状态的。这个动作很简单，双手叉腰，闭眼，单脚站立，另一个腿屈膝，脚离开地面，让小腿贴靠在站立腿的膝部。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大概十秒钟就需要换另外一只脚。如果每天有这样坚持做这个动作的话呢，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单腿闭眼站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了。晚上睡前可以和家人一起来试一试这个动作，看看你能够坚持多久。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韩红的青春。而起初这个歌也是机缘巧合，在中国梦之声的舞台上面，一个非常害羞并且不太自信的选手在舞台上唱了这首原创，没想到竟然对了韩红的胃口，当下决定要买这首歌，这算不算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后来选手也因为这首歌而成名，他叫冷婉婉，一个一开口就非常干净的民谣姑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齐秦，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之后，各种缺点就会暴露出来。对方把你看得透透的，却依然不嫌弃你，那就是朋友。你的脾气会赶走很多人，也会为你留下一些最真的人。好好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朋友，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当中消失。无论是爱情友情，不去经营都会形同陌路。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是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和存在的，生活里充满了很多的无奈和惋惜，这也是完美当中不完美的体现。但似乎没有不完美，这一辈子也不算太完整吧，好绕口，但似乎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接受每一天带来的不同心情，无论好的坏的，都是一种不同味觉的生活体验吧。来听一首丹尼尔·波特的歌，这首歌就叫做 Bad Day。

关于 Bad Day 的创作背景呢， Daniel Porter 他本人就表示过，其实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他所说的这个 Bad Day 坏的一天，并没有说某一个糟糕的日子，而是泛指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比较平凡的穷困潦倒的日子，很平庸的没有起伏的一天。对他来说，一个不知名的歌手要生存下来，真的需要度过无数个这样的 Bad Day， 有些人在中途停下来了，有些人还在继续。这首歌呢，最后也成了他的成名曲，推出之后在加拿大拿到了冠军单曲，获得了白金认证。想说这个坏的一天也算是他作为歌手在第一阶段的节点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的《想都没想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展。

0: 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0: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2: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4: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5: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伟大征程。
7: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

0: 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所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4: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5: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6: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7: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8: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2: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 2.2 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 88%， 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 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3: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5: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6: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 甚至于绝收。
17: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6: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8: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9: 50，
18: 这个有50了。
17: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6: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7: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6: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7: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6: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7: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6: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 既抗病又风采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0: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19: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2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19: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 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乐活人生呢，在 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点30分为您直播，而第二天早上的7点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和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乐活人生也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
1: 那今天咱们的乐活人生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听。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产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
0: 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听今天的最新乐活新闻简讯。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 宜昌交警提前发布了高考的出行指南，请大家为考生们共同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也请驾驶员朋友尽量避开考点周边路段，不要鸣笛，遇到送考车辆请主动礼让。考试时间呢， 是6月7号 7点到9点， 6月8号 7点到9点， 17点到19点， 然后呢 6月9号的周二 7点到

九点。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时间段呢，都是就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看六月七号的七点到九点是出城车流和送考的车流叠加。那六月八号七点到九点呢，是送考车辆和工作日的早高峰车流形成叠加。十七点到十九点呢，就是接考车辆和下班的晚高峰车辆叠加。六月九号的七点到九点也是送考车辆将和工作日的早高峰车流形成叠加。届时呢，考点周边道路西陵二路快速路至喜长江大桥，还有城东大道葛洲坝中学都可能出现通行缓慢，有这种潮汐式滞留的现象。那如何停车呢，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像高考期间，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向市民免费开放了高考部分考点附近的八个停车场，那411个停车泊位。那在这儿呢，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啊，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希望我们的广大市民多多体谅，尽量避开高考接送考的这个时段和路段错峰出行。第二呢，就是急停急走，开车送考的家长将孩子送到后请急停急走，或把车停到附近停车场或者交管部门特别指定的临时停车泊位。非送考车辆请尽量的避开考点周边路段，选择其他线路来绕行。第三呢，就是严禁鸣笛。高考期间行车的时候是严禁鸣笛的，经考点周边道路的时候请大家耐心行车，文明驾驶。再就是及时求助，如果发生了忘带证件、走错考场、突发疾病这样的一些特殊事件，考生可以求助路上任何一个交警。第五呢，就是提早出门了，请广大考生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带齐相关的证件，避免误考。

4月13号的19:35，楚超第七轮，宜昌东阳光队会客场对阵实验武当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在实验室体育中心举行。第一波门票呢，6月3号的13点开售。第二波、第三波门票是6月8号、6月11号的13点开售。有兴趣前往现场观赛的市民，注意定好闹钟，准时抢票。记者从三峡农商银行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5月末，宜昌科技人才贷累计投放贷款超15亿，汇集各类科技人才5500多人，服务范围广泛，从高端的博士研究生到基层的中专技能人才都可以享受政策红利。夏橙是宜昌的特色脐橙品种之一。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全市夏橙种植面积为4.68万亩，预计产量超过9.5万吨，目前销售进度达27.2%。即日起，三峡文旅专门面向北站到达旅客推出一系列宜昌北站定制优惠，凭本人非宜昌地区身份证和宜昌北站到站票，人票合一合销，就能解锁21家景区和2家民宿的专属折扣。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2026年全国第一批民特优新农产品认定名单，湖北11个土特产上榜，由夷陵区农业农村局申报的殷家坪蜂蜜位列其中，成为这次宜昌唯一入围的农产品。武汉地铁公布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优惠政策和行车保障措施。考试3天，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以快速安检，免费乘坐地铁。为全力护航湖北万千学子高考中考圆梦之路，同时营造端午传统佳节的民俗氛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优化了6月赛程，仅安排2轮赛事，主动为升学大考和传统节日让路。6月13号，全国

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将在武汉中国网谷网安基地校区迎来首次校园开放日。本次活动面向湖北省高三学生及家长，采取预约审核制，仅限前1000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学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6: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7: 哎，昨晚几点睡的？
8: 刷完手机就睡了，两点半。
7: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9: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0: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9: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0: 加油追梦人。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近年来呢，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假客服、真骗子骗局多发频发，部分骗子还用上了 AI 科技，让老套路搭上了新技术，伪装逼真度、话术迷惑性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而且呢，不法分子紧盯着老年人，他们辨别能力相对比较弱、防范意识不足的特点，专门将目标对准老年群体，精心设套，防范难度也随之增加。下面我们来听听央视记者的最新报道。
2: 今年三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位市民就险些遭遇假客服骗局。
3: 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某个电商平台客服，说我账号开通了会员，不取消的话每个月会自动扣费800元。我当时特别慌，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陌生软件，正在准备安装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民警来电让我停止操作，而且他们很快上门告诉我这是诈骗，太危险了，我所有的积蓄差点就打了水漂。
4: 2026年3月30日19时17分，兰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向雁西路派出所派发预警指令，辖区内一名群众疑似正遭受电信诈骗。接警后，我们立即开展电话劝阻，同时我和我的同事迅速赶赴被预警人家中进行见面劝阻。
2: 赵凯说，到达现场后，

0: 诉同事第一时间指导被预警人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并取出电话卡，阻断其通过手机进行转账的可能。
1: 民警及时劝阻，我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如果继续操作下去，损失将不堪设想。
0: 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接连通报多起冒充电商平台官方客服诈骗老年人的案件，部分不法分子还用上 AI 黑科技冒充平台客服，伪装逼真程度更高，他们以自动扣费或影响征信为由，步步诱导，精准针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危害持续升级。
2: 这类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年群体，受害人受骗流程也基本一致，接到客服的来电温馨提示后，因为来不及核实，警惕性不足，害怕持续扣费造成损失，便会在慌乱之中按照对方的提示扫码点链接授权，短短几分钟内就被远程操控转账。
3: 骗子通过搭建虚拟拨号设备，模仿官方客服语气，一天能拨上千个诈骗电话，且这类诈骗呢通常是跨境实施，受害人一旦授权，骗子远程操作手机后基本都会抹除所有作案过程，痕迹难查，溯源与资金追缴难度极高。
4: 现如今随着 AI 技术持续迭代更新，不法分子利用换脸、语音克隆、深度合成等手段实施电信诈骗的迷惑性也正在大幅提升，高度仿真的音视频内容足以以假乱真，传统辨别方式又难以识破，诈骗场景也更贴近日常，话术也更加精准，尤其是老年群体更加难以辨别真假。未来呢，还希望公众提高防范意识。
0: 受访人士认为，此类诈骗精准针对老年群体，不少老人不仅蒙受了财产损失，还会认为自己犯下了数字时代的低级失误而陷入自我怀疑，原本想要融入数字时代的信心也会因此受挫。
2: 公众扫码授权点链接要慎之又慎，老年人尤其要做到不扫不明码，不点陌生链接，不随意授权验证信息，遭遇诈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存好通话记录、短信截图等相关证据。
5: 不少老人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有人觉得被骗丢脸，有人担心被家人责怪，引发家庭矛盾，选择默默承受，客观上助长了此类犯罪的嚣张气焰。未来相关部门应加强力度开展贴近老年群体的反诈宣传，引导老年人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及时与家人核实，第一时间报警。
3: 未来在执法层面需进一步强化跨部门执法协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涉老虚假诈骗内容传播等行为重拳出击，从严查处，明确执法标准与裁量尺度，将法治监管前置到信息防护、宣传劝阻等各个环节，以常态化精准化执法筑牢银发群体数字权益的法治防线。
0: 唯有警民联动、社会协同、家庭共防，形成全民反诈共治格局，才能让不法分子无处遁形，切实守护好银发群体的养老钱，让老年人在数字时代安心生活、放心消费。
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2: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1: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2: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1: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所以说今天我们着重来了解一下各个考点周边的路况条件。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已经从西陵二路的辅路一直与主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条小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已经是在不断的吃灭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辅路与主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路口往世纪大桥方向的，此刻的排行压力也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怡景华园的对面，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可能今天早上加之有点小雨的影响，道路比较湿滑，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学方向，在这个路口也就是在八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请在八中门口送完孩子之后再去送上班的家长朋友们，请您即停即走，然后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向上大概还有一段300米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呢，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我们的这个路口上的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视角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港窑路的方向，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的方向，此刻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从港窑路以及港城路方向来车呢也在不断的吃密，在不断增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路上的车流量的排行的压力是已经排到了巴黎相送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小心慢行，现在距离我们

的考试开始还有1小时27分钟，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时候呢，你已经要准备说可以出发了，进入到我们的考场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

0: 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景润如果您是从我们运河家苑这一侧往金东山方向的，并同时呢这个通行的压力也并不是很大，所以说我们唯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如果您是从东站方向，也是从五下岗方向进入到我们的成龙大道之后，如果您是再继续往我们成龙大道往葛六的方向的话，可能您需要提早一点出门了。目前呢7:34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已经是有一些了，并且不仅如此，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这条路上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下行，想要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其实在7:34山河园路我们就可以发现已经有不小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目前的东山大道主路上的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与亚展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并且如果您是从山河园路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司机朋友们呢，在我们的加油站在这个路口呢，就请您及时的要注意我们的主路上的来车了，并且我们在主路上来车，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发生交通意外交通事故。我们再来看到金东方学校，也就是西陵校区，在东风路呢，其实双向车道上我们的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段，如果您是在东风路这一侧，如果您在往中南路的延伸段方向行驶呢，其实在东风路上就已经有了不小的排行的压力。再来看到旭光路，目前的旭光路如果您是驾行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延伸段的话，在整条路面上都有一段不小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中南路的北段，也就是中南路的延伸段，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岳湾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大概有一段300米的排行压力，预计呢需要经到过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由于是岳湾路小学附近，所以说学校路段在家长朋友们行驶到这一段之后呢，请您在送完孩子之后就请您急停急走，谨防发生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再来看到岳湾路，如果您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中南路的延伸段，在这个路口右转进入到我们岳湾路的话，此刻在岳湾路隧道在这一段上下城附近呢，其实排行压力也是依旧比较大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往葛六的方向，此刻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方向的通行压力是已经在不断的增多了，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这个门口，所以说短短过去了几分钟，我们就可以发现车流量已经在不断的增密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的，请您如果是要送孩子去高考去我们葛六考点的话，请您现在就已经可以说是出发了啊，不要再等了。我们再来看到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其实各个路口呢通行压力都还是算比较小的，但是呢我们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如果您是从智奇大桥下桥之后下行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的西段，目前呢在这一段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情况，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701路的交汇处往智奇大桥方向呢，此刻也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大概还需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将会为您继续播报，重点播报我们考点周边的路况，并且呢请您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45，请您继续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嗯，这一出门就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点凉啊，虽然说还不至于冷，但是确实这个伴随着降雨的天气呢，和前两天啊就艳阳高照，包括可能大家都穿着这个短袖短裙短裤这样的状态呢，今儿可能在着装上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了，可能得加一件薄薄的外套了啊，或者是穿一个长袖的衬衣，所以今儿早上穿着这个短袖出门真的是一早上看到这个雨号就在说到今儿真的是变冷了变凉了啊。
0: 对，所以在今天早上我就已经带了一件外套了。其实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天气就已经转凉很明显了。但是在前天呢又是艳阳高照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天气还是有一点复杂。
1: 对，降雨之后确实气温变化会比较大一些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最低气温呢是17摄氏度，最高温度呢只有22摄氏度啊，都不到25度，更别说30度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天气呢，其实对于考生来说，早上出门可能下雨会有点不方便，但是呢坐在考场上我觉得会比较舒爽一些，
0: 我觉得会获得一份相较于昨天来说会获得一份宁静。
1: 对，因为下雨之后呢整个天气是比较这个凉爽的状态，然后一大早的整个人也是会很神清气爽的。
0: 是的，
1: 不像我一想到我们当年那届高考就是那个天气闷闷唧唧的啊，可能酝酿着一场暴雨，但这个暴雨还没有降下来的那种比较闷热的感觉，但是今天这个天气呢其实对于考生来说还是很舒爽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对于大家出门来说呢路上就会复杂一些了，比如说在考场周边啊，很多这个学生啊家长啊要撑着 伞出行，所以大家在经过到城区这些考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经过斑马线前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刹一脚啊，稍微慢一点儿。包括呢此时此刻如果说您在经过到考场周边的时候呢，也要稍微这个行驶速度啊，或者是这个行车状态啊，要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我们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送考大巴已经是将孩子在送到我们的考场了。比如说这会儿我们看到在西陵二路的这个科技高中门口啊，目前送考大巴呢是在路边临时停靠，所以对于可能很多从西陵二路从沿江大道经过科技高中要往这个夷陵大道或东山大道朋友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今天早上尽量避开我们城区一些考点周边的道路来行驶啊。
0: 其实我看到这个监控的画面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就提着菜啊，我一想到这些考生就马上再过可能一个小时可能就要进到考场了，然后再过1小时20分钟的就要开始考试了，所以说我也为大家就是真的在
1: 捏把汗
0: 呐、真的
1: 啊。看到这些大巴车上这些标语啊都是非常的励志的啊，比如说我这会儿看到这辆车上写的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啊，带着一些美好的祝愿啊，把这个孩子们送到了这个考场的周边。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也会重点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考场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啊，包括可能很多考场的大巴车要停靠真的只能靠边儿，比如说在城东大道的这个葛洲坝中学门口。
0: 是的，
1: 因为这一条道虽然说有3条道啊同边的，但是如果说大巴车一停靠的话呢就会有一个临时占道的情况，大家也相互理解一下。包括早上如果说您看到我们车上有系绿丝带的一些车辆呢，咱们也能尽量给他们让一让啊，因为这些都是我们送考的一些车辆，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啊，如果说周边有一些系绿丝带的车辆的话呢，咱们一定要给予他们充分的这个礼让啊，充分的给予他们一些道路权啊，希望他们能够把考生顺利的稳当的送到考场上。
0: 其实我今天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好像相较于往年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考场的门口好像就没有那些旗袍了啊，也没有那些马褂了，是不是
1: 旗袍马褂少了点是吧？
0: 对，其实大家都好像已经懂了那一种克制的爱了啊，好像以前高考就是鲜花向日葵横幅啊，仪式感都拉满了，但是现在我发现就不一样了，好像大家有很多家长朋友们，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小孩他们的不是小孩，相较于我来说可能是同龄人了，但是呢就是他们在回去之后就是孩子考完之后跟我说，就是可能第一天的时候就有点像打仗，但是其实第二天的时候又感觉就是
1: 顺当了，
0: 稀稀松松从从容容，
1: 那就是今天啊。
0: 对，就是今天。
1: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两天好像周边都安静了一点啊，大家都多了一份安静，多了一份克制，但其实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温柔。不是喧闹，不是沸腾，而是整座城市都在悄悄地放慢脚步，
0: 对，
1: 为了这样一群少年守护一场重要的奔赴。
0: 对，其实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高考有3天。
1: 是吧，昨天跟我交流才知道。你我在想说你离高考应该还稍微近 近点啊。
0: 没有，我们那年真的只有两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

0: 天。
1: 因为我们那个时代都还是分文宗和理宗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我当时还说，我还想告丹磊姐到底高考过没有啊？怎么这算不清楚吗？然后后来才知道，我后来了解了，
1: 还质疑我啊？
0: 对，今天上午我们好像考的是物理和历史方向啊，所以说在九点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个下了一点小雨，其实心里我觉得还是比较平静的，希望大家
1: 脑袋更清醒一些啊，算数也更快。
0: 对，以往太闷了呀，就有点可能大脑缺氧了呀，等等等等。所以说我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考出好成绩。
1: 是的，包括今天下午还有这个英语的考试，要真的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今天下午在经过到考场的时候，咱们一定千万别鸣笛啊！其实我觉得经过到昨天一天的考试之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天啊，可能从昨天的紧张、新鲜，还有那种有点兴奋劲儿啊，第二天我觉得可能是更加的沉淀、更加的蓄力啊，就是更加的踏实一些。
0: 是的，
1: 你会发现好像真的大家都在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广场舞的音乐没了啊，这个还有工地的噪音也停下了，整个城市好像都在说，孩子们你们安心考吧，剩下的交给我们了。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话题也比较温暖啊，今天的话题就是高考第二天你有哪些话想要送给孩子们，所以说也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微信公众号以及早高峰的互动群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随地跟我们来进行话题的互动啊。今天依旧是和大家聊聊跟高考有关的，高考第二天了，有哪些话想要送给孩子们呢？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预告一下啊，因为今天正值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又有降雨，又恰逢高考，所以路面上的情况真的会比较复杂一些。所以大家今天早上一定要赶早出门啊，包括如果说您出门的时候呢，路上已经是会有一些排行了哈，咱们也别担心，也别着急啊，避开我们高考城区的考点周边的一些路段啊，提醒一下大家，西陵二路沿线呢，这边有科技高中，还有这个人文艺术高中，也就是二中这两个路段。然后城东大道上呢，可能就是葛洲坝中学这边需要注意一下啊。像是在一中啊，还有夷陵中学这边，可能就远离城区，稍微啊，这些早高峰对他们的影响可能稍微少一点。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夷陵中学啊，一中门口的这个车流量呢，目前还算是比较平稳的，孩子们是陆陆续续啊，稀稀疏疏的啊，这会儿再进入到考场，这个可能集中送考大巴还在路上。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变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凌晨的7:49，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此时此刻呢，我们重点还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2026年高考考点周边的一些交通情况。今天是6月8号，也是我们高考的第二天啊。目前我们也是看到了孩子们是在批量的进入到考场，因为目前送考大巴车呢已经是陆续的抵达了各考点周边。首先来看到西泠二路上吧，目前我们是看到了西泠二路的科技高中门口，目前应该我刚刚数了一下，大概有个5-6辆大巴车目前是已经抵达这个位置了。所以如果说此刻您要从沿江大道经过西泠二路的地面道路往这个夷陵大道或者往东山大道方向走呢，不太建议大家了，因为目前我们这个送考大巴集中抵达的时候呢，会对这个周边的道路有一个临时的停靠啊。就这个时间段呢，目前有5-6辆大巴要沿着西泠二路这个辅路来停靠啊，把我们的这个考生送到这个考点。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您早高峰不是很必要的话呢，咱们可以稍微绕行一下，包括周边的还有一些这个环城北路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小街小巷啊，可能会有大巴车的临时的有一个停靠，他们要等待考生考完试之后呢，要把他们就给接走。有些大巴车呢，可能送完孩子之后呢，就直接开走了。目前呢是在科技高中门口，目前至少有3辆大巴车啊在临时停靠啊，孩子们在陆续从车上下来。所以这个路段上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那其次呢，我们再来去关注一下西泠二路上，目前是在这个人文艺术高中门口啊。目前人文艺术高中门口，也就是在西泠二路这个附近的整体的这个交通流量呢，可能相对来说呢，也会比较复杂一些。因为早高峰西泠二路上呢，本身的车流量呢就会比较大一些。加之今天这个高考，可能对于整个西泠二路的这个交通流量来说呢，是会多了一层压力啊。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在西泠二路上，如果说您是要往人文艺术高中门口这个辅路上，虽然说不至于形成滞留，但是目前整体辅路上的行车压力呢，可能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些偏大。其次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呢，就是在这个城东大道上了。目前城东大道上呢，其实双向流量看起来在主干道上还是比较平稳的，但目前也是有大巴车到达现场啊。但是大巴车好在是它是停到了门口，学校门口的一个临时的停车的一个位置啊。这边下学生之后呢，可能在进入到考场，对于主路上的车流影响不是那么大。但如果说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自己开车送考的家长，可能也会在学校门口有一个临时的停靠，不过交警部门也是在这边有进行一个及时的疏导。目前整体城东大道葛洲坝中学门口的交通流量呢，相对来说呢，也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这边的斑马线的红绿灯呢，可能随时会亮起啊，因为会有一些这个送考的家长啊、学生啊，可能要有一个过街，所以这边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吧。大家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啊。如果说这边有需要临时等待的情况呢，也希望您能够理解一下。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一中门口啊，这边呢可能相对来说车流量、人流量都就会比较这个松散一些了啊，因为确实这边的车流量不是那么的大啊，包括在经过到这个考点周边的时候呢，能够临时停放的位置也还挺多的啊。看到孩子们也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考点啊，包括进入到这个考场所以夷陵中学同样也是如此啊，目前也是有学生在抵达这个考场周边，包括还有一些送考的家长在门口临时的有个停靠。今天早上这个降雨的天气呢，确实是对于考生来说呢，有双重影响吧。一是呢，可能天气比较凉爽，可能心态可能更加稳一些啊，不像天气热的时候人很容易浮躁。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下雨啊就会有一些这个需要撑伞呢，在学校门口啊，可能行走的速度会比较慢呢。所以大家在经过到学校周边的时候呢，也可以多一份这个礼让，多一份理解啊。有在经过到考点周边的时候呢，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就是今天早上过江方面了。目前过江的车流量确实还挺大的，在智喜大桥上，我们看到目前整体的这个排队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沿江大道这个桥面上方，甚至是队尾几乎是要排到了西坝的桥面上方了啊。所以说，如果说您今天早上经过到智喜大桥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的话呢，目前整体桥面上方的这个车流量呢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啊。这边主要是看到可能桥面上是不是有一些这个 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因为这边呢可能很多的送烤的车辆要经过，包括很多也许送烤的车辆要经过到这边呢往沿江下，所以目前我们看到虽然说江面上这一段有排行啊，但是其实是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导致的啊，目前可能因为前方整体的这个墙面主干道上车流量都比较大一些，所以交警呢在桥面上方呢就做了一道这个管制啊，也希望大家在这边的时候呢能够多多的理解，多多的这个预留出更多的一些时间吧，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在沿江大道整体下行的方向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在桥面上稍微要等候一会儿。再来看到的是城东大道上目前整体从东山花园要上行往巴中这一段呢整体流量是比较偏大的，车流量偏多的情况下呢大家在这一段行走的时候可能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整体队尾已经是排过了东山花园这个人行天桥下了，所以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往巴中来走的话呢可能这一段压力也会比较集中一些。在中南路上呢也提醒一下各位，目前玉安路小学门口的双向流量是比较大的，特别是要经过到玉安路小学门口之后呢往这个三峡大道或者是往菊香大道这个方向啊，整体在这边的排行时间呢可能会稍微偏长一些。最后来看一下城东大道上目前从东风路要往港阳路方向通行，在经过到巴黎像素门口的时候呢也是略有一些排行，这边在经过到施工道路包括周一的早高峰本身流量就会比较大一些啊，建议大家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耐心等候，更多的出行路况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4: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第二天你有哪些话想对孩子们说。有个妈妈其实昨天就跟我说，她昨天把孩子送到阁楼之后呢，孩子不让她在校门口等，她孩子跟她说你回去吧，我自己可以，然后呢他真的就转身就走了，但是其实走到路口的时候呢他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看到孩子就拿着那个我们的考试用品一步一步走向校门，那个背影真的是坚定又挺拔。他看到那一幕他就跟我说，他孩子真的长大了，不是离不开我们了，而现在是我们离不开他了。
0: 其实有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父母对于孩子那种可能那种掌控欲，或者是说其实无论你长了多大，在父母眼里你都是他的孩子，可能你已经18岁成年了，可能你已经20岁30岁40岁50岁甚至是已经60岁了，只要你的父母都还健在，你在他们眼里你永远都是孩子啊。
4: 所以我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叫做父母他也是生了孩子的孩子，所以说当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校园的时候，我想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步步成长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可能以前是我养育他，他离不开我，他需要我帮助他，但是现在呢就会发现孩子好像慢慢变独立了，当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才真正发现自己真正离不开的是家长离不开自己的孩子。
0: 其实有时候父母啊你会发现在孩子上大学之前，我觉得那一段时间需要调整好自己状态的，除了孩子之外啊，除了他需要以一个全新的状态去迎接大学的生活之外，
4: 是的，
0: 更多的还有父母，可能以前他的这个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是在孩子身上啊，周末带孩子上补习班，然后带孩子上兴趣班，然后或者是平时回家给孩子做饭，可能他所有的注意和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孩子，但突然一下孩子去上大学了，可能去外地了， 父母可能心里都会有一种那种失落感或者是空落落的啊。
4: 对，但是这种情况就在孩子可能暑假寒假回家之后两三天之后，这种症状就可能会消除了。
0: 所以说高考的第二天呢，其实不仅仅是孩子在答卷啊，家长也在心里悄悄地打一份关于放手的试卷啊。可能每天我们之前的日常是接送三餐照料叮嘱唠叨，但之后可能孩子真的是会高考之后走向更远的城市或者是更大的世界，开始独立的人生。但是这两天呢，可能更多的大家的这个精力呢还是放在这一场考试本身啊。包括在我们的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包括送考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从交警的这个护考送考，包括我们的绿波放行，还有我们周边的这个市民啊居民啊主动的做到的进明降噪，到城管的这个精细化保洁，开放的一些临时停车位啊，包括静音管控，包括还有从公安设立的考生绿色通道，临时身份证核验，到工会驿站可能提供的有一些饮水呀、休息呀、应急的药品，到学校老师的全程陪伴、细心叮嘱、心理疏导，到我们市民可能今天早上主动的那一份绕行、降低音量、安静的守护。我觉得我们整座城市都是在用自己最稳妥、最安静、最不打扰的方式来托举孩子们的梦想。
4: 是的，以上这座城市就是一直把放手的温柔其实做得特别的好。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考点附近其实也有很多停车的服务，就比如说我们的在格六以及人文艺术高中和科技高中这些周边呢，其实都已经为大家提供了很多便民的停车站停车场。所以说请大家呢，虽然说有这些地方可以停车，但是呢也请大家更多的主动选择绿色出行、文明行车，用爱与行动为考生助力。
0: 是的，今天早上呢大家在经过到一些主城区啊，希望大家尽量避开那个考点周边的一些道路，比如说这会儿葛洲洼中学门口我们又看到陆陆续续有大巴车抵达了，但是目前这一段确实双向车流量都还挺大的啊，可能车流量一大呢，对于大巴车顺利进入到考点周边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尽量的避开这个葛洲洼中学附近的一些道路啊。包括今天下午再次提醒大家，这边是英语考试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在考场周边的时候千万别鸣笛啊，能够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因为有听力考试。
4: 是的，而且在早上的时候，如果大家发现有一些车上有绿丝带啊，其实那就是我们交管部门继续开展的绿丝带爱心护考行动。如果您驾车送考的时候呢，看到这些车辆，您也可以及时的上车，我们会为这些车辆优先放行，所以说请您放心出行，安心送考。在接下来这一段 小段时间呢，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 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区的各个考点。我们首先来看到葛洲坝中学，也就是葛六的方面，从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的话，其实在这个路口上就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